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兴兴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曹阳，欢迎打开本周人物谱。8月19日，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咁佢哋当中有啲深耕医学基础研究同应用，努力攻克疑难杂症；咁有啲扎根深山，走穿寸寨，以初心与坚守护佑一方群众健康。嚟自唔同专业领域嘅九位医务工作者，以相同嘅赤诚书写住守护人民健康嘅温暖答卷。今日嘅节目，我哋带你走近呢一啲医务工作者。在他们身后是千千万万个敬有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

0: 爱无疆的中国医者。在贵州麻山腹地，山高路险，云雾缭绕，黔南州长顺县敦粗乡打潮村卫生室乡村医生柏华丽孭住药箱行走在山路间，一走就是23年。日军徒步十几公里，累计接诊患者20000多人次。这组数据的背后是一位苗家女儿对父老乡亲的深沉承诺。多次放弃到乡镇县城工作的机会，柏华丽用脚步丈量住医者初心，用通晓苗语的优势叩开群众的心门，将简陋的诊所建成标准化的村卫生室，用过硬本领守住群众小病不出村的安心。从西南腹地到雪域高原，守护的姿态同样坚定。黄秋，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派驻担任西藏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院长期间，他从零起步推进住院病区投入使用，高标准建成儿童保健科、儿童康复科，牵头共建高原儿童发育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填补了高原儿童健康领域多项研究空白。以造血为核心，黄秋组织百几名医务人员赴区内外进修，为雪域高原留低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骨干队伍。医者的爱是时光里最温柔的底色。武汉市肺科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杜荣辉用17年的坚守诠释了下沉的暖意，牵头组建323人的健康帮扶志愿服务队，深入17个市州，将移动 CT 车开到社区、乡村、学校，累计开展义诊160多场，无偿接诊肺病患者7000多人次。每次下乡，杜荣辉总是手拿放大镜，不放过阅片时候的任何蛛丝马迹，被群众亲切地叫做放大镜医生。他不单止送医，更送技术，为帮扶地区培训呼吸疾病防治人才3700多人次，令健康的种子在基层生根发芽。医学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对生命极限的一次拓展。75岁仍然活跃在科研一线，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国家肾脏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侯凡凡院士，用半个几世纪的潜心研究，为万千肾病患者点亮希望之灯。侯凡凡带领团队多次用科学证据更新国际指南，将晚期慢性肾病患者转入尿毒症的进程延缓3至5年。2025年被国际肾脏病学会授予先驱者奖。他牵头推出慢性肾脏病综合管理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肾，让科技之光温暖更多患者。而创新促发展亦都体现在对传统医学的守正与突破。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主任医师陆金根深耕中医外科50多年，针对难愈性逗留类疾病治疗创伤大、恢复慢的临床患者，开创性提出拖线疗法，令微创理念在中医外科落地生根。陆金根精研其王，令古老的中医智慧焕发新生。他不忘流派传承，推动老祖宗留低的宝贵财富故事外科疗法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全国建立41个二级传承工作站。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所主任医师吕华坤，先后在汶川地震援建传染病监测体系、台风灾后防疫、人感染禽流感防控等应急处置中挺身而出，他践行着疾控卫士的使命担当。吕华坤以专业立身，带队攻克数据联通、疫苗追溯、场景应用等技术难点，推动在全国率先启用电子预防接种证，实现疫苗预约、查询、接种全流程一网办、掌上办，从零构建全省疫苗临床评价研究体系，助力多种疫苗上市应用，不断诠释着人民至上的初心。在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中心医院老年病科主任顾翠英为了解决失能失智老年患者生存痛点，毅然从急诊科转到老年病科，一做就是10多年。顾翠英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说话就是，老年人的今日就是我们的明日。作为老年病科医生，一定要用心用情关爱老年人。 通过精细治疗、膳食调理、心理疏导，令高龄长者尽量舒适感度过晚年。带领团队搭建远程服务平台，为行动不便老人提供上门诊疗服务。顾翠英用专业与温情托起最美夕阳红，在细微处睇见苦痛，在无声中传递力量。聚焦老年及临终患者护理需求，青海省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罗明琴带领团队多次深入玉树、果洛等海拔4000米以上地区开展技术帮扶，克服高寒缺氧，用赤诚之心守护生命最后的尊严。2025年，青海省全面推进医疗护理员免陪护工作，罗明琴迎难而上，承担全省首届护理员师资培训与考核工作。他说，我们传授的不单单只是照护技巧，更要令温柔触碰、专业照护成为每一位护理者的职业本能。部队转业17年来，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冯柯始终冲锋在紧急救治一线。他以爱同责任守牢急诊阵地，构建急诊创伤分级处置标准化救治模式，累计救治危重患者7000多名，牵头建成全区首家动物智商门诊，实现救治一体化、规范化，惠及患者20000多人次。大爱无声，众托如山，等我哋致敬所有健康中国嘅最美守护者。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今年江西省南昌市青云浦区小吉登社创中心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如今在小吉登社创中心，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牌匾醒目摆放在入口处。中心内一块块展板生动记录着小吉登社创中心党支部的奋进历程。2011年，仲在社区担任计生专干的杨海兰目睹不少失独老人的困境。他牵头组建了一支3人的志愿服务小队，常态化开展敬老探访、失独家庭帮扶等公益服务。我不记得这些，只是知道李梅在台上一亮相，边个都不舍得再倾家常里短。板鼓声起，幕布在光影里面开合流转，戏里面的人物分分合合，无论隔住千年，定一或是近在眼前，都是一样滚烫的苦辣酸甜。对于李梅来讲，她演的那一个个或柔或刚的女子，从杨新娘到李慧娘，从杨贵妃到乔雪梅，再到丹珠，他们亦都悄无声息地滋养着他的人生，令他懂得人生起起伏伏从来没有完美。除了上台演出、修图教戏，李梅还要帮手给年轻演员安排演出，要安排老艺人带新人，要计划着令秦腔入校园、出国门，还要想着是时候排新戏。最近这段时间延春鬼怨失声，他又遇到了新的烦恼。一道万恶如的身段功夫，就有观众在台下卡时间，看他能不能够坚持3分钟。到了表演喷火功夫，又有一些观众开始齐声数数，心里面装着一样的问题，李梅会不会同舊師一样喷够81口呢？
3: 因为我们从小练这个卧云啊，脊柱都一直在扭曲，所以我的这个脊柱呢已经钙化变形很厉害了。虽说戏不离技，技不离戏，但是技都是为戏服务的。戏是什么？戏就是人物啊。我们小时候练功，老师叫我蹲到中间停，就不让我动了，10分钟20分钟你就控制到那儿。但是我要演戏的时候我不能那样，我不是竞技比赛，就跟吹火一样。我说我们开始练的时候也是一个包子呀，要吐几十口、100口，我现在依然可以吐。我们马院长在50年代刚开始排这个戏的时候就强调，不要拿数量去证明这个戏好坏，而且演员拽着火把噗噗一口气吹上100口，他完全脱离了人物。
0: 电视剧主角剧中有同行忍不住担心，秦腔好不容易等来一波流量，会不会很快又要门前冷落呢？如今的李梅再都没了10多岁时的忐忑，他坚信 只要脚下嘅黄土滚烫，秦腔将一如既往高亢激昂，始终不老。
3: 戏曲艺术它在发展的过程中

都是起起伏伏、沉沉落落的。活着的就是跳动的，所以说戏曲艺术冷也罢，火也罢，我觉得它一直都会存在在那儿。我这支梅只能说是在戏曲百花筵中的一支，就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一定绽放。也可能我退休那一天，我还会在舞台上，因为舞台它就是我一种生命的状态。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在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千童公园，有一支特别的少年晨跑队伍。长跑爱好者邓长琪自发开展公益大跑，利用寒暑假和周末的时间，义务带小路仔坚持晨跑锻炼，陪伴孩子们挥洒汗水，增强体质，用一份平凡的坚守点亮少年们的运动梦想。每日早上六点半在千童公园，40岁的邓长琪带着班小路仔做好跑步前的热身运动之后，就开始了每日的晨跑活动。40-50个小路仔排成长长的队伍，努力奔跑着。陪跑的家长李雪杰：
4: 孩子在邓老师的带领下坚持跑了快一个月，以前只能跑500米，现在都能跑2圈了，身体素质也好多了。
3: 最初这个队伍没有那么多人的，因为个女儿成日感冒。2024年年末，喜欢长跑的邓长琪带着仔和女儿跑步，坚持运动之后，两个小路仔的身体素质明显好转。去年寒假，有家长看到邓长琪在朋友圈里面分享的带娃锻炼的日常之后，就带着自己家的小路仔找上门，希望能够被带着一起锻炼。后来小路仔带着同学，家长又相互介绍，朋友的朋友亦都找来。从开始的4-5个小路，到最多的时候参加跑步的小路就有50多人，再加上陪同跑步的家长，100多人的长跑队伍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有些小路仔比较肥，有些体质就比较弱，跑回200米就跑不动了。邓长琪就根据他们的身体情况，等他们循序渐进，一点一点地进步。跑一圈就是1200米，慢慢地有些小路仔能够一口气跑3圈，有些甚至能够跑到5圈。
5: 孩子们的身体素质不一样，跑起来也不一样。我会在旁边看着他们，别有滑倒之类的危险，也教他们正确的跑步姿势。有的跑不动了没信心，就及时鼓励加油，让他们别放弃。
3: 翻学期间，邓长琪每周三傍晚以及周六周日的早晨带着小路仔跑步。寒暑假期间，他就每日早上6:30至7:20带小路仔锻炼。
5: 有一次，有家长特意带着孩子们上门送鲜花表示感谢，我也特别感动，没想到就是简单的代跑还能收获这么多。
3: 望着班细路逐渐咁爱上跑步，邓长琪呢亦都相当之高兴。
5: 以后继续坚持公益代跑，让更多的孩子爱上运动。
3: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3日，星期日，农历。

0: 7月11日。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梁振英率中医药全产业链香港中心考察组来赵考察，推动南药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13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决议，2026南国书香节肇庆分会场活动启动，将持续开展200余场阅读推广活动。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0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医药全产业链香港中心顾问兼理事梁振英率考察组莅临肇庆，就推进南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考察。肇庆是岭南道地药材的核心主产区，广东省建设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试点，近年来持续推动南药产业从传统种植向全产业链融合发展转型，已成为全省南药种植规模最大、道地保护品种最多、药材出口量最大的地级市。全市主要南药种植品种有38种，其中肉桂、八戟天、何首乌、广佛手、广藿香、赵石芡实等6种道地药材被纳入广东省岭南中药材保护品种目录。当前肇庆坚持高位统筹推动南药产业发展，持续提升南药品质，深化南药全产业链集群建设和南药品牌塑造，积极对接香港等地研发、贸易、品牌等优势资源，着力打造全国南药食养高地。考察组表示，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肇庆南药品种丰富，地域特色鲜明，种植加工历史悠久，南药产业基础扎实，在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医药全产业链香港中心将立足香港的国际化优势和检测认证标准，聚焦中医药重科工贸全产业链融合，围绕推动肇庆南药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加强南药食养价值开发，探索推广药食同源，充分发挥香港超级联系人作用，依托中心和首创中药贸易平台，链接海内外市场需求，深化产销对接，拓展跨境贸易，着力破解南药全产业链发展的终端市场瓶颈，真正推动南药作为拳头产品走向国际，助力搭建现代化药品市场，让中医药产业价值更高，品牌更优，效益更好。考察活动期间，肇庆市南药产业发展工作专班与广州首创中药有限公司签订了肇庆市南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为广宁县祥景种养专业合作社，德庆县德成八戟天农民专业合作社，肇庆市高腰农头肉桂产业有限公司颁发了 STC 中药认证计划证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13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1日在端州召开，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研究市第14次党代会有关事项，总结2026年以来工作，部署下半年任务。全会听取了张爱军同志代表市委常委会所做的报告，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14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认为，今年以来，市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省委书记黄坤明来信指示，省长孟凡丽来召调研要求，统筹合力，精准施策，迎难而上，推动155发展科学谋篇布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经济运行态势平稳，百千万工程加快提质增效， 有力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保护，发展和民生，肇庆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集中力量，主动作为，成功举办了系列重要活动，办成了一批实事好事，以九九融湾行动深化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全面铺开重点企业遍访服务，高质量发展成色更足。全会指出，下半年是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期，也是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攻坚期。全市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对经济工作做出的重大判断和部署要求上来，坚定信心，加力奋进，抓好下半年工作，以超长力度、奋进姿态，全力以赴稳增长、促发展，奋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加速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培育壮大制造业产业集群，全力抓好产业招商落地，加快建设现代化一流园区，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更好联系服务企业，有力有序开展企业遍访服务，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实打实的服务稳企业经营，稳经济增长。要多措并举，激发市场需求，大力提振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千方百计稳投资，一体推进项目谋划、储备、建设、纳统。要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更好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实施罩买全球计划，做实做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做大做强一线一专业贸易市场，打通一二三产业全链条贸易脉络。要争先进位，百千万工程，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夯实农业基本盘，加快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推动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持续释放改革示范撬动效应，推动各项工作加快向五年显著变化迈进。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发展社会民生事业，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持续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旗帜鲜明讲政治，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全会强调，要精心做好市第十四次党代会各项筹备工作，科学谋划未来五年发展，严格规范做好党代表选举和换届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确保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要时不我待，主动作为，攻坚克难，奋起直追，凝心聚力，团结奋进，拼好每个月，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全力以赴交出全年工作好成绩，更好展现湾区新秀各方面风采。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争当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排头兵。全会决定，2026年12月召开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努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好答卷，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为肇庆美好的明天接续奋斗，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西江日报22日发表社论，跑好关键议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党代会。文章说，8月21日召开的肇庆市委13届13次全会，全面总结今年以来工作成效，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的决议。下半年是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期， 也是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攻坚期，做好各项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文章指出，越是承前启后的关口，越是考验定力与担当。换届之年，既是总结过往的成绩经验，更是接续奋斗的接力期。越是临近换届，越要警惕等待观望、歇脚松劲的心态。全市上下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锚定目标，卯足干劲，拼好每个月，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以实打实的发展业绩，过硬的干部作风，高标准的筹备成效，向今年12月召开的市第14次党代会献礼。文章强调，时间不等人，爱拼才会赢。让我们坚定信心，加力奋进，把全会部署一项一项落到实处，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优异的工作成绩，迎接市第14次党代会胜利召开。8月21日，2026南国书香节肇庆分会场暨书香燕都全民阅读月活动在端州区恒裕城户外广场正式启动，全新文化地标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同步开业，全域200余场阅读推广活动陆续展开，为市民带来一场持续至9月中旬的文化盛宴。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紧扣文化的新风、阅读的节日、城市的嘉年华三大定位，构建1+9+N 活动模式。主会场设立书香集市，同步启动百场文明集市促消费活动，26个特色摊位汇集惠民图书、非遗文创与惠农产品，同步开展好人模范宣讲、消防安全、税务咨询等便民服务，让市民一站式享受逛书展、赏非遗、学知识、淘好物、享服务的多重体验。市民蔡女士：
2: 把阅读和其他领域结合来，我觉得还蛮好的。就是比较多的一些组织过来，像我们经常能看到的一些摊位，反正还挺有优惠的。
0: 当天，全新打造的复合型城市文化空间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也正式开门迎客。该店毗邻星湖国家湿地公园，经营面积约1500平方米，突破传统单一购书模式，采用书店加多元场景融合设计，划分图书阅览、亲子阅读、文创文体、休闲咖啡及主题文化展厅五大功能区。以此为契机，我市全面打造集文化体验、休闲社交于一体的多元化书香业态空间。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店长黄清怡：
3: 我们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精心打造五大书香空间，分别有红色主题阅读区、燕都本土文化区、惠民阅读服务区、灯塔计划终身学习空间以及亲子共读体验区。同时，我们希望通过培训加阅读加展览等多种形式，让读者群体可以有更新的阅读体验。
0: 小朋友严子阳：
4: 感觉这里很好，这边的东西很多，看书的环境非常舒服，很有先进感。我在这里买到了我想要的文具还有书。
0: 活动空间布局方面，肇庆结合农家书屋提质增效工程，依托千名乡村领读者队伍，在公共图书馆、农家书屋、实体书店、新型阅读空间等各类阵地开展形式多样的阅读家活动，让书香浸润城乡每一个角落。全国乡村阅读推广人冯冠辉：
5: 我回到自己老家肇庆市德庆县凤城镇10多年来了，为了推广这个阅读，做一些探索和创新。我呢，从去年呢，就将这个农家书屋推进到农户家里，这样到每一个家庭的孩子有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读书。我会不断的努力做好这种乡村阅读的事业。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0: 近日， 德庆县启动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广泛动

0: 员群众深化病媒生物防控和环境整治。在德城街道，党员干部、志愿者和群众共同清理村道巷道、房前屋后，沟渠绿化带，清除杂草垃圾，疏通排水沟渠，翻盆倒灌清理积水容器，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地。同时，工作人员开展防控知识宣传，发放宣传资料，讲解传播途径和防蚊要点，引导群众自觉维护环境卫生，营造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村民梁生：
1: 清洁水、灭蚊，我哋都好积极，每日啲屋前屋后啲杂物啲花盆啲都倒。今年啲蚊就少噃，屋门口啲又干净噃，住真系比较舒服。
0: 当天，该县各镇同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广大干群积极参与翻盆倒灌、清除积水和环境整治。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照亮湾区，山水为证。2026肇庆马拉松将于11月29日鸣枪开跑，报名通道将于8月25日14时正式开启。市民跑友可关注官方公众号，获取报名入口及赛事详情。这座山水交融、古韵悠长的湾区名城，欢迎八方跑者在秀美山水间奔跑，邂逅秀美湾区赛道。高腰区彩虹桥8月22日9点正式通行，彩虹桥公园亮灯仪式则于当晚举行。据了解，彩虹桥全长约251米，西连南岸金沙咀，东接江口渔村。作为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的标志性配套项目，彩虹桥的建成不仅打通了新兴江两岸交通微循环，更将金象山森林公园、高腰海金港湾、高腰海金沙滩等热门打卡点串珠成链，形成一条完整的江景休闲步道。近日，肇庆市中医院医学检验科正式收到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颁发的 ISO 15189医学实验室认可证书，成为全市首家获此国际权威认证的医疗机构。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今年以来，财政部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今年1到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7万亿元。同比增长5.8%。22日20时，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闭幕式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隆重举行。21日，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在江苏启东完工交付。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1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亿元。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破亿。法国最新数据显示，今年6月中旬至8月中旬，欧洲地区有约8000万人被40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今年以来，欧洲地区同高温有关的超额死亡人数超过25000人。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0: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奖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0: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2: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梅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3: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4: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5: 我心中的绿美照镜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6: 我心中的绿美照镜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7: 爱照镜，爱绿美，
2: 爱照镜，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8: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他最大的期待莫过于他能否超越人类最好100米记录。
1: 经过多轮测试，他的外壳有一点破损，所以加了很多的防护，但并不影响他的实战能力。
0: 今天我们就来一镜到底实测一下。
2: 4、5、6，
0: 来了，9，哇，9秒32啊！总成绩它峰值是多少？14.5米每秒的峰值速度，总成绩9秒32。所以对于开头我们那个问题，可以肯定的答案，可以。哇，太强了！
3: 能跑这么快，靠的是瞬时的动力爆发、毫秒级的平衡控制，还有荣耀的 Magic 系列沉淀下来的超强的散热续航和精密的制造能力。而这台破纪录的闪电就诞生在深圳坪山的荣耀研发与制造基地。深圳扎实的产业底蕴，正是它一次次刷新极限的底气。2026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的赛场上，闪电是以红色的涂装造型像一辆赛车来亮相，成了本届机器人马拉松杀出的一匹黑马。8月19号备受瞩目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作为本届大会国内参展的主体数量第一梯队的代表省份之一，广东呢是共有34家企业携机器人相关的产品参展，其中呢深圳优必选乐聚、自变量、智平方、逐迹动力以及星辰智能、大象等28家企业分布4大展馆，那么覆盖了从动力电池、3D 的视觉到触觉的传感器、灵巧手再到人形整机和具身智能算法等等，构建起了全国最完整的机器人产业的闭环，全方位展现了深圳机器人产业集群的实力，是以硬核的创新擘画未来发展的新途径。人类记录已经破了，那么机器人极限又在哪儿呢？见证科技

己破圈时刻，也是为深圳的荣耀机器人点赞。咱们接着聊，来看科技。仿生机器人的眼波流转，机器狗撒娇卖萌，机器人足球赛剑拔弩张，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带来不一样的逛展体验。也有观众评价了，说机器人灵活，活灵活现，仿佛不是冷冰冰的机器了。那么8月19号到23号呢，到今天为止，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是在北京亦庄举办，博览会参展的企业有300余家，较去年呢增加69%，预计展品超过了3000件，其中呢首发新品是300余件。其实呢，在这场汇聚全球机器人产业目光的盛会上，广东是以34家参展企业的规模强势亮相，参展的主体数量位居全国的第一梯队。那么广东的34家参展企业分布在 ABCD 4大展馆，产业的覆盖层次清晰而完整。

0: 乒乓只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场景，我们目前物理智能体它已经能够迁移到羽毛球、足球和乒乓，未来我们也在做家庭家务或者是说洗衣这样的一些综合服务型的场景。
1: 这些场景呢都是我们把这个真实场景里边的一比一复刻搬过来，通过我们轮臂式的机器人在我们工厂里边去作业。像我身后这个场景就是小件上料，包括我们今天还带回来纸箱拆垛，这两个呢已经在厂里面进行部署和干活。
2: 我们确实挺兴奋的吧，观众们对我们重型的机器还是特别感兴趣，只要一开始就展示就会里三层外三层的人，所以我们还是挺开心的。前面这个场地用来演示高爆发，这个场地用来演示我们最新的就是大脑上的一些进展，关于全地形全地貌的行走的。
3: Luna 的话呢，它是我们今年五月份推出的一个新品，那它主打面向的是一个商业交互的一个场景，比如说我可以去给商家去做一些引流啊，比如说你要开店啊，或者是你有一些快闪活动，那我们 Luna 就相当于一个赛博演员的一个角色，它能够去跟观众去做互动，然后也能去表演等等，也能走猫步，让它能够快速的给商家吸引流量。
4: 我们继续来看 A 馆呢，刚刚我们说到的是 ABCD 四大展馆，那么 A 馆呢是以 AI 技术与系统集成的创新为主题，聚集了五家广东本土人工智能研发与智慧场景解决方案类的企业，集中展现了广东在机器人的智能交互模拟调试领域的技术的积累。那么 B 馆呢是聚焦了机器人核心基础零部件自主可控，八家企业全部是瞄准上游的核心硬件的赛道，集中展示了广东机器人上游供应链的自主化的能力。那么 C 馆呢是本次展馆的核心展馆了，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与产业生态的核心主题馆，13家的参展的主体是涵盖了头部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省级具身智能创新公共平台和核心运动控制研发机构。而 D 馆呢是以高精密执行部件与特色的场景创新为主题，八家的企业主打细分赛道和高精尖的产品，那么也是涵盖了教育科研级的轻量化的机器人、高精密度新型的行星的滚柱丝杠以及伺服动力单元、重载足式机器人等等。从 AI 算法与数字孪生到 3D 视觉和触觉传感、精密丝杠等核心的零部件，再到人形机器人的整机、具身智能平台与工业仓储特种作业应用，一条机器人产业链的完整的经络被广东企业按照产业链的顺序串在了同一场的大会上。那么广东机器人实力到底有多强呢？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的高光亮相不是一时的惊艳出圈，而是广东机器人产业多年的深耕和厚积薄发的必然结果。2025年，广东工业机器人的产量连续六年全国第一，工业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的产量分别占全国的43.5%和81.7%，全省的机器人相关企业超1.24万家，核心的零部件企业占比近80%。目前，广东已经形成覆盖了软件、硬件和本体的全产业链的布局，产业生态健全，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也日渐丰富了，从工业制造

0: 到城市服务，从深海作业到高空清洁，再到医疗康复与养老的陪护，机器人的覆盖广度和渗透率均居全国前列。
1: 从核心零部件到本体到它的软硬件方面是要前瞻自研，那对于广东对于大湾区来讲，它的供应链的优势，它的在这方面的响应速度是公司在

0: 整个去深吧，在这个生态位里边会有很多很好跟大家合作的一个机会。
1: 深圳这里有很好的就是创新创业的一个氛围和环境，同时关于机器人它有很好的产业的供应链的支持。
2: 我们就身处在机器人谷这个地方，然后半小时内你可能就能够集齐整个产业链的一些包括零部件商啊也好，或者上游下游的这些供应链的企业都能够迅速的找到，然后配齐我们想要的一些零部件关键部位的材料等等。这里也聚集了很多高校，它也毗邻香港，对，那香港这边也有是非常多人才的。
3: 多重的优势叠加，广东的机器人产业正站在新的风口之上。好的，现在是10:23，稍后回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看到不只是超级卖家，更是超级买家。今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进口增速已经连续5个月跑赢出口。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再看手机，天气炎热了，很多人会选择去海边游玩。最近呢，陈女士带着一对儿女到天津东江湾沙滩景区的泳区进行游玩，下水不到10分钟，两个孩子先后被海蜇蜇伤。那么被蜇伤的女儿入院不久便出现了呼吸衰竭和肺水肿，转入 ICU 进行抢救。在夏天海边游玩，我们需要注意哪些？稍后回来我们和您共同关注。
4: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我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2: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3: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4: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5: 阿信，
6: 儿子啊，你知道这样打喷嚏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5: 啊，这也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6: 是呀，我们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人，打喷嚏的时候要用手遮住口鼻，不然这样对着周围的人就容易把细菌和病毒传染给旁边的人啦。
5: 妈妈，我知道啦。
7: 养成不随地吐痰、打喷嚏、咳嗽要掩口鼻的好习惯，倡导文明新风，争做文明市民。
8: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9: 大家好，我是获得2014-2015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志愿父母奖终身荣誉奖的林远能。献血全大爱，有你更精彩，希望你都加入无偿献血行列，捐献可以再生血液，挽救波重来的生命。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2: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欢迎回来，这里是929关注正在直播。我们来看全国动态，今年我国的外贸保持双向平衡，进口的增速已经连续五个月跑赢出口。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的进口同比增长22%，连续五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中国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关税总水平降至7.3%。中国是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的市场，年均增长5.1%。这个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贸易场景。我们来看，从农产品到高端的零部件，中国市场为全球商品提供机遇。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政策。政策落地3个多月，非洲的优质特产搭上零关税的快车，加速走进中国市场。零关税的举措吸引着越来越多非洲企业开拓中国市场。5月1号以来，非洲的鳄梨进口翻了1.3倍，苹果涨了89.6%，橙子涨了27.9%。非洲特色农产品在中国打开广阔销路。餐桌之上呢之外，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中国高端制造业和超大规模市场对于全球优质产能的强劲需求。作为外贸风向标的城市，深圳交出一份极具代表性的成绩单。今年前七个月，深圳的进出口规模3.42万亿元，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其中进口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核心力量。深圳七个月进口的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大增53%，占深圳进口总值的77.7%，相当于每10元进口花费就有近8元投向机电产品。细分来看，前七个月深圳进口的电子元件是7651.8亿元，增长51.2%；进口电脑零部件是3552.6亿元，增幅达到92.9%。出口中国成热词，从老百姓的果盘中进口鲜果到高端的零部件，全球商品在中国市场找到了广阔的机遇。主动扩大进口政策成效显现，自150多个贸易伙伴进口实现正增长。今年以来，我国主动扩大进口的政策成效显现。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日前介绍，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长22%，自150多个贸易伙伴进口实现正增长。那么，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潜力持续释放。截至到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经在境内外举办超40场，近100个国家的优质产品通过系列活动平台扩大了在中国的影响力。下一步，商务部将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强化出口中国与购在中国、投资中国联动，强化与进博会、消博会等重大展会协同，更好释放中国大市场的潜力，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借助进博会等平台，全球的特色商品在加速进入中国市场。第九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企业商展会已经有104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展览面积超过35万平方米。那么，展会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扩大全球南方国家商品的进口。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近期呢，部分西方舆论再度炒作中国出口狂飙，声称中国贸易顺差对全球市场形成挤压与冲击。事实呢是恰恰相反的。2025年，中国进口规模达到18.5万亿元，连续17年居全球第二大进口的市场。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更是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中国正在以超级买家的姿态为全球打开世界市场的大门。专家分析认为，体量的背后更有结构的深意。我们从金属矿砂到电子元件等各类中间品的进口的持续增长，说明啊，中国正在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为上游

0: 国家提供稳定的销售预期。那么如果从食用油到水产品来看，消费品进口的规模稳步攀升，以及品类和来源的不断丰富，说明中国消费升级的红利正在向全球扩散，让更多发展中国家的特色产品找到了广阔的市场出口。多家国际机构表示，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进口的活力持续释放，为全球供应链稳定运转、世界贸易增长注入强劲的动能。近期有多名的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的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肯定中国贸易政策的惠邻利邻，助力他国工业化，指出要求中国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的论调缺乏经济学的道理。对此呢，在8月20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发表了类似的见解，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一个越来越大的中国市场呢，正在成为全球商品、资源、技术和设备的重要目的地。中国市场不只是商品的终点，而是全球产业链共享机遇的重要平台。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2: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再来看由国家电影局指导、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两岸交流基金会主办的光影同舟两岸电影交流会，8月20号到21号在北京举办。那么期间呢，举办了两岸电影项目的路演提案大会、两岸的影视产业论坛等活动，评选产生了两岸电影项目的同舟奖等多个奖项，多个电影项目的主创团队与两岸的影视机构和企业达成合作意向。电影交流会呢，吸引来自两岸的影视投资、制作、发行以及媒体平台等领域的170余位业界的人士参与。与会的嘉宾围绕两岸合拍电影的现状与未来、两岸影视互通与台湾电影引进、 AI 影视技术创新与应用等议题展开深入的研讨，就加强两岸电影的合拍合作、青年人才的扶持、科技协同创新达成广泛的共识。那么在交流活动期间呢，14个两岸合拍合作的原创电影项目在路演提案大会展示进行推介。
3: 吸引了来自两岸影视投资、制作、发行及流媒体平台等领域的170余位业界人士参与。与会嘉宾围绕两岸合拍电影的现状与未来、两岸影视互通与台湾电影引进、 AI 影视技术创新与应用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就加强两岸电影合拍合作、青年人才扶持、科技协同创新达成广泛共识。交流活动期间，14个两岸合拍合作原创电影项目在路演提案大会展示推介。
4: 我路演的时候会介绍我们项目创作的核心是什么啊？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收获，我觉得是对台湾的影视从业人员一个很大的机遇，就是我蛮期待两岸的影视产业频繁的往来，然后频繁的合作、频繁的交流，
5: 对于台湾的影视人来讲，会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因为在台湾，要有资金的支持，要有市场的支持，这些对于年轻人来讲，甚至都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3: 今年4月12号，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明确推动有利于展现两岸亲情与美好生活的影视文化作品在两岸放映播出。台湾业者可以多种方式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这一系列利好政策为台湾影视人才开辟了新的创作空间和商业机会。国家电影局相关负责人在两岸影视产业论坛上表示，期待两岸电影人加强常态化交流，依托各自创作优势，深挖两岸同胞共同历史记忆、文化根脉与生活情感，打造兼具人文温度与市场活力的电影作品，合力讲好中华民族故事。

0: 电影主题论坛和这种创投之间项目落地，我觉得是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事儿，会让这些项目通过两岸的交融合作投资，让它变成有声有画的电影成品，更早的跟两岸的观众能够见面，进而促成更多的年轻的台湾电影人跟大陆电影人共同合作，共同打造华语电影的明天。
1: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暑期呢，天气炎热，很多人啊会选择到海边游玩。最近呢，陈女士带着一对儿女到天津东江湾的沙滩景区的泳区游玩，下水不到十分钟呢，两个孩子先后被海蜇蜇伤。被蜇伤的女儿入院不久呢，便出现了呼吸衰竭和肺水肿，转入 ICU 进行治疗。院方呢一度下达了病危通知书，诊断为接触海蜇后中毒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低钾血症和代谢性酸中毒。经过紧急的治疗呢，目前两个孩子的病情已经平稳了。据悉呢，近20年来，沿海地区已有2200例的海蜇蜇伤的事件发生，其中呢13例死亡。面对这一潜伏的危险，如何识别风险？被蜇之后又该如何正确处理呢？首先啊，我们了解海蜇是什么生物。海蜇是呢无脊椎软体动物，属于水母的一种。它是以浮游生物、小的甲壳类和多毛类，甚至小的鱼类为食，主要生活在我国的沿海地区。海蜇长有呢圆伞状或者是钟状的身体，有触手和口腕。外伞表面是光滑的，中层呢是层厚而硬。大的海蜇伞的伞径可以达到50到60厘米，触手是猎食的武器，长有很多的毒丝，可以射出毒液的。那么海蜇活动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的规律，每年的3到4月是海蜇的繁殖期，而7到8月呢是海蜇的生长的旺盛期，此时海蜇的数量增多，危险性显著提高。在我国大部分的海域呢，7到9月是海蜇蜇伤的高发期，尤其是立秋之后，海蜇进入到了活跃期。天气因素也会影响海蜇的出没，下雨之后呢，海蜇喜欢靠近海边活动，此时下海游泳风险倍增。那么被海蜇蜇伤会怎么样呢？海蜇的外表看似软萌，人畜无害，但确实是个有毒的杀手。根据报道，辽宁大连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游客被水母蜇伤，一些受害者甚至因此丧命。海蜇的毒性是很强的，它的触手上布满了毒丝，能够射出毒液，有毒的成分是水母毒素。当人体接触到海蜇的触须的时候，这个刺丝囊呢会立即释放大量的水母毒素，使人体出现了中毒的症状。比如说接触性的皮炎，或者是瘙痒疼痛、皮肤充血，甚至局部坏死。那么瘙痒疼痛的症状可以持续10到20天，严重的可能几个月都不会痊愈。如果呢被海蜇严重蜇伤，还会引起全身性的症状，比如说咳嗽、胸闷、哮喘、运动失调、心力衰竭、呕吐、腹泻、肾功能损害等症状，更严重的会导致过敏性的休克。那么如果心血管系统受到侵害，可能会在短短几分钟甚至一分钟内发生晕厥和休克，皮肤呢由苍白变为颜色，那么短时间之内可能会导致死亡的现象。我们接着说，小心这些水母的毒性也是很强的。据统计，我国沿海呢有30多种水母会蜇人的，有的水母刺丝呢可能分泌剧毒，对人类危害极大。第一个呢是这个僧帽水母，僧帽水母外形比较独特，它是由一个充满气体的浮囊和长长的触手组成的。那么紫色或者是粉红色，它能够漂浮在水面上，利用风力推动来进行移动的。被僧帽的水母蜇伤之后呢，会立即感觉到剧烈疼痛，并且出现了红肿，还有红色的鞭痕样的皮疹，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形成水泡和溃疡。全身的症状包括有过敏反应啊、淋巴结肿大、呼吸困难和心血管的问题，极少数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循环性的休克或者是死亡。

0: 还有就是这个霞水母，这一类的水母的触手上具有较强的毒性，接触之后会引起明显的刺痛、红肿或水泡。我国的沿海已经发现白色的霞水母，发现发型霞水母，还有棕色霞水母和紫色霞水母四种。还有呢，一种是海月水母，这是一种常见的水母了，它的刺细胞的毒性比较低，但对于敏感皮肤仍可能引起轻微的刺痛或者是红肿。那么被海蜇蜇伤如何处理呢？海蜇蜇伤没有特效药可以治疗的，如果不幸被蜇伤呢，应当立即采取措施进行缓解。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海蜇的触须与主体本体啊分离之后仍然是具有活性的，也能蜇伤人，那么一定要远离，千万不要随意的去触碰。首先呢，如果被刺伤的部位有残留的触须，先用海水去冲洗患部，再戴上手套，用镊子等工具将它摘除，尽量借助手套等工具，避免皮肤直接进行接触的。另外呢，不要用淡水冲洗，因为淡水呢会使刺的细胞破裂，释放出更多的毒液，加重伤情，记得是用海水。那么另外，如果感觉到疼痛和这个瘙痒，千万不要用手去抓挠，以免皮肤当中的刺丝分泌出新的毒素。另外呢，用冰袋敷在患部可以减轻刺痛感，并及时的就医。所以啊，这个时候海边游玩呢，一定要做好防护，选择相对洁净的海水域，不要去偏僻的水域，加强个人防护，不可以用手直接抓取或者是捞取海产物。除了要小心水母呢，海边赶海玩耍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可能被这个礁石去划伤，因为海水和礁石上的微生物丰富，伤口呢发生感染的风险是比较高的。赶海呢，到海边呢，需要做好防护和措施是至关重要的。戴上手套和穿上水靴，不仅能够保护皮肤免受海水和沙子的侵蚀，还能够防止被尖锐的贝壳或者是其他的海洋生物刺伤。那么对于那些不熟悉或者从没见过的生物，千万不要直接用手去捉，避免发生意外。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好了，来到时间是10:55，我们这一时段的话题就到这里了。在稍后的11点是更多的轻资讯，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见吧。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3: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4: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共建美丽宜居肇庆，清洁绿色卫生家园。
5: 肌孔肯硬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肌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点至9点，下午的5点至7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法尔门诊就诊。特别提

醒，在未排除肌孔很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斯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2: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欢迎在本时段来收听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接下来的情资讯，我们即将来看最新的消息。未来几天受到热带低压的影响，24号到26号，我市呢将有一次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雷雨时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今天的天气情况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低的气温是26到28度，最高的气温是32到34度。到了明天是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最低的气温是26到27度，最高的气温是31到32度。展望25号到26号，多云到阴天，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天气。聚焦肇庆，我们来看，日前肇庆市兽医现场流行病学基础培训班在端州区举行，市县两级近30名动物疫病的防控技术骨干参加了培训。肇庆市文化馆燕都艺苑秋季班、广府童谣朗诵班面向全市招募50名年龄7到12岁的学生。本次招生采用先面试后入学的选拔机制，择优录取，旨在组建一支能排演、能比赛、能演出的少儿语言艺术精英队伍。8月21号，月桂一家亲技艺共传承六宝油茶杏花鸡制作技艺交流活动在吉乡杏花鸡体验中心举办。8月22号上午，2026南国书香节肇庆高新区分会场暨书香大望全民阅读活动启动仪式在肇庆高新区举行，并同步开展名家讲坛第13期数字寻味时序岭南作家三生三笑 AI 创作访谈与阅世记品读会，吸引区内100余名的市民读者参与。新闻广角来看省内消息。8月21号，广东省统计局发布前七月的经济数据，今年一到七月广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7%，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7%和11.1%。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的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1%。由中国提出的国际标准提案，电动汽车驱动用二次锂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应用指南测试项目及条件近日在国际电工委员会成功立项，该标准是固态电池领域的全国首个国际标准。张耀坤出任中国 U16 男足主教练。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的综合调查工作。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0: 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次比赛将持续到26号，共设置51个项目、1300多场比赛，吸引近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在项目的设置上，除了新增乒乓球、网球等竞技，同时更聚焦实战，如现场的实景、实用等能力的技能。记者22号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银行了解到，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通知要求，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以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香港特区政府22号下午在皇岗口岸港的港方口岸区举行迄今为止规模人流车流压力测试，首次与深圳相关单位合作开展联合演练，动员超过1万名公务员、近1000辆的私家车参与。

0: 成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的专题展22号开展。展览甄选来自文博单位藏品410多件套，汇集了典籍、拓片、刊物、地图与多媒体的展陈等，勾勒出广州从秦汉古邑到现代都会的演进轨迹。大湾区伊敦号邮轮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起航，奔赴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标志着湾区明珠双城海上游全新航线正式首航，最深双向常态化的海上文旅航线正式开通。邮轮以海上看城的全新视角，穿越港珠澳大桥和深中通道两大世界级的超级工程，途经虎门大桥、内伶仃岛、香港大屿山等16个湾区核心地标，珠海澳门城市的滨海的天际线尽收眼底。数字日报带您看今天的中国。近年来，广州锚定全国银发经济新领地、全国老年友好示范地两大核心定位，通过务实举措激活银发经济的新动能。目前全市银发经济领域企业超1.8万家，产业规模超3570亿元，出台培育银发经济场景的实施方案，推动建设银发消费时尚街区，建成7个适老生活体验中心、2个银发消费综合体，发布5大类、20个银发经济场景等，促进银发经济生态蓬勃发展。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国内的其他动态。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美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

0: 系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0: 开启一场舌尖上嘅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0: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2: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乡愁。对于风开游子，嗰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同古郡烟火气嘅家乡味，系心底最暖嘅牵挂。今日我哋循住广阔行天下嘅足迹，解锁风开嘅山水之味。风开嘅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嘅千年底蕴同河江流域嘅丰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喺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味，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风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区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住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风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风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
5: 接下来我们来看国内新闻动态，来看重点提要。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多家银行更新个人消费贷的贴息细则，三个台风同时活跃，华南地区有暴雨，今天是处暑。首先看要闻，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机器人同台演出。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经生成。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3日，星期日，农历7月1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梁振英率中医药全产业链香港中心考察组来肇考察，推动南药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13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决议。2026南国书香节肇庆分会场活动启动，将持续开展200余场阅读推广活动。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0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医药全产业链香港中心顾问兼理事梁振英率考察组莅临肇庆，就推进南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考察。肇庆是岭南道地药材的核心主产区，广东省建设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试点，近年来持续推动南药产业从传统种植向全产业链融合发展转型，已成为全省南药种植规模最大、道地保护品种最多、药材出口量最大的地级市。全市主要南药种植品种有38种，其中肉桂、八戟天、何首乌、广佛手、广藿香、赵石芡实等6种道地药材被纳入广东省岭南中药材保护品种目录。当前肇庆坚持高位统筹推动南药产业发展，持续提升南药品质，深化南药全产业链集群建设和南药品牌塑造，积极对接香港等地研发、贸易、品牌等优势资源，着力打造全国南药食养高地。考察组表示，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肇庆南药品种丰富，地域特色鲜明，种植加工历史悠久，南药产业基础扎实，在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医药全产业链香港中心将立足香港的国际化优势和检测认证标准，聚焦中医药重科工贸全产业链融合，围绕推动肇庆南药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加强南药食养价值开发，探索推广药食同源，充分发挥香港超级联系人作用，依托中心和首创中药贸易平台，链接海内外市场需求，深化产销对接，拓展跨境贸易，着力破解南药全产业链发展的终端市场瓶颈，真正推动南药作为拳头产品走向国际，助力搭建现代化药品市场，让中医药产业价值更高、品牌更优、效益更好。考察活动期间，肇庆市南药产业发展工作专班与广州首创中药有限公司签订了肇庆市南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为广宁县祥景种养专业合作社，德庆县德成八戟天农民专业合作社，肇庆市高腰农头肉桂产业有限公司颁发了 ST4

0: 中药认证计划证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1日在端州召开，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研究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有关事项，总结2026年以来工作，部署下半年任务。全会听取了张爱军同志代表市委常委会所做的报告，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认为，今年以来，市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省委书记黄坤明来信指示，省长孟凡丽来召调研要求，统筹合力，精准施策，迎难而上，推动“十五五”发展科学谋篇布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经济运行态势平稳，百千万工程加快提质增效，有力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保护，发展和民生，肇庆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集中力量，主动作为，成功举办了系列重要活动，办成了一批实事好事，以九九融湾行动深化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全面铺开重点企业遍访服务，高质量发展成色更足。全会指出，下半年是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期，也是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攻坚期。全市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对经济工作做出的重大判断和部署要求上来，坚定信心，加力奋进，抓好下半年工作，以超长力度、奋进姿态，全力以赴稳增长、促发展，奋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加速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培育壮大制造业产业集群，全力抓好产业招商落地，加快建设现代化一流园区，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更好联系服务企业，有力有序开展企业遍访服务，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实打实的服务稳企业经营，稳经济增长。要多措并举，激发市场需求，大力提振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千方百计稳投资，一体推进项目谋划、储备、建设、纳统。要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更好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实施肇迈全球计划，做实做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做大做强一线一专业贸易市场，打通一二三产业全链条贸易脉络。要争先进位，百千万工程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夯实农业基本盘，加快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推动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持续释放改革示范撬动效应，推动各项工作加快向五年显著变化迈进。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发展社会民生事业，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持续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旗帜鲜明讲政治，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全会强调，要精心做好市第十四次党代会各项筹备工作，科学谋划未来五年发展，严格规范做好党代表选举和换届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确保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要时不我待，主动作为，攻坚克难，奋起直追，凝心聚力，团结奋进，拼好每个月，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 全力以赴交出全年工作好成绩，更好展现湾区新秀各方面风采。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争当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排头兵。全会决定2026年12月召开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14次代表大会。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努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好答卷，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为肇庆美好的明天接续奋斗，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西江日报22日发表社论，跑好关键议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党代会。文章说，8月21日召开的肇庆市委13届13次全会，全面总结今年以来工作成效，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市第14次党代会的决议。下半年是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期，也是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攻坚期，做好各项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文章指出，越是承前启后的关口，越是考验定力与担当。换届之年，既是总结过往的成绩经验，更是接续奋斗的接力期。越是临近换届，越要警惕等待观望、歇脚松劲的心态。全市上下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锚定目标，卯足干劲，拼好每个月，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以实打实的发展业绩、过硬的干部作风、高标准的筹备成效，向今年12月召开的市第14次党代会献礼。文章强调，时间不等人，爱拼才会赢。让我们坚定信心，加力奋进，把全会部署一项一项落到实处，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优异的工作成绩，迎接市第14次党代会胜利召开。8月21日，2026南国书香节肇庆分会场暨书香燕都全民阅读月活动在端州区恒裕城户外广场正式启动，全新文化地标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同步开业，全域200余场阅读推广活动陆续展开，为市民带来一场持续至9月中旬的文化盛宴。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紧扣文化的新风、阅读的节日、城市的嘉年华三大定位，构建1+9+N 活动模式。主会场设立书香集市，同步启动百场文明集市促消费活动，26个特色摊位汇集惠民图书、非遗文创与惠农产品，同步开展好人模范宣讲、消防安全、税务咨询等便民服务，让市民一站式享受逛书展、赏非遗、学知识、淘好物、享服务的多重体验。市民蔡女士：
1: 把阅读和其他领域结合来，我觉得还蛮好的。就是比较多的一些组织过来，像我们经常能看到的一些摊位，反正还挺有优惠的。
0: 当天，全新打造的复合型城市文化空间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也正式开门迎客。该店毗邻星湖国家湿地公园，经营面积约1500平方米，突破传统单一购书模式，采用书店加多元场景融合设计，划分图书阅览、亲子阅读、文创文体、休闲咖啡及主题文化展厅五大功能区。以此为契机，我市全面打造集文化体验、休闲社交于一体的多元化书香业态空间。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店长黄清怡：
1: 我
2: 我们肇庆新华书店恒逸城店精心打造五大书香空间，分别有红色主题阅读区、燕都本土文化区、惠民阅读服务区、灯塔计划终身学习空间以及亲子共读体验区。同时我们希望通过培训加阅读加展览等多种形式，让读

0: 群体可以有更新的阅读体验。
1: 小朋友严子阳，
2: 感觉这里很好，这边的东西很多，看书的环境非常舒服，很有先进感。我在这里买到了我想要的文具还有书。
1: 活动空间布局方面，肇庆结合农家书屋提质增效工程，依托千名乡村领读者队伍，在公共图书馆、农家书屋、实体书店、新型阅读空间等各类阵地开展形式多样的阅读家活动，让书香浸润城乡每一个角落。全国乡村阅读推广人冯冠辉：
3: 我回到自己老家肇庆市德庆县凤城镇十多年来了，为了推广这个阅读，做一些探索和创新。我呢，从去年呢，就将这个农家书屋推进到农户家里，这样到每一个家庭的孩子有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读书。我会不断的努力做好这种乡村阅读的事业。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1: 近日，德庆县启动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广泛动员群众深化病媒生物防控和环境整治。在德城街道，党员干部、志愿者和群众共同清理村道巷道、房前屋后，沟渠绿化带，清除杂草垃圾，疏通排水沟渠，翻盆倒灌清理积水容器，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地。同时，工作人员开展防控知识宣传，发放宣传资料，讲解传播途径和防蚊要点，引导群众自觉维护环境卫生，营造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村民梁生：
5: 清洁水、灭蚊，我哋都好积极，每日啲屋前屋后啲杂物啲花盆啲都倒。今年啲蚊就少噃，屋门口啲油干净噃，住真系比较舒服。
1: 当天，该县各镇同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广大干群积极参与翻盆倒灌、清除积水和环境整治。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照亮湾区，山水为证。2026肇庆马拉松将于11月29日鸣枪开跑，报名通道将于8月25日14时正式开启。市民跑友可关注官方公众号，获取报名入口及赛事详情。这座山水交融、古韵悠长的湾区名城，欢迎八方跑者，在秀美山水间奔跑，邂逅秀美湾区赛道。高腰区彩虹桥8月22日9点正式通行，彩虹桥公园亮灯仪式则于当晚举行。据了解，彩虹桥全长约251米，西连南岸金沙咀，东接江口渔村。作为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的标志性配套项目，彩虹桥的建成不仅打通了新兴江两岸交通微循环，更将金象山森林公园、高腰海金港湾、高腰海金沙滩等热门打卡点串珠成列，形成一条完整的江景休闲步道。近日，肇庆市中医院医学检验科正式收到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颁发的 ISO 15189医学实验室认可证书，成为全市首家获此国际权威认证的医疗机构。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今年以来，财政部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今年1到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7万亿元，同比增长5.8%。22日20时，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闭幕式 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隆重举行。21日，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在江苏启东完工交付。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1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亿元。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破亿。法国最新数据显示，今年6月中旬至8月中旬，欧洲地区有约8000万人被40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今年以来，欧洲地区同高温有关的超额死亡人数超过25000人。
6: 肇庆广播新闻。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8: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哎，先生，你呢台手推车装嘅系比较重嘅物品，请你唔好乘坐自动扶梯，唔该你转去嗰边乘坐专门嘅货物电梯啦。哎，小朋友，你唔可以喺自动扶梯嗰度咁样玩噶。踏入自动扶梯之后，要注意双脚离开梯级嘅边缘，要企喺梯级踏板黄色安全警示边框里边，而且你哋嘅手要扶住扶手啊。
3: 啊，
2: 千祈咧就唔好以为扶住扶手带咧系好冇所谓噶。假如在遇到电梯突然发生上行逆转的时候，扶好扶手才就不会至于跌倒或者受伤，亦都不会牵连人地跌倒。这些常识一定要记住啊。
4: 人身安全大件事，乘坐扶梯勿大意。
5: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 FM 92.9 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学校就会我们一样很好玩的游戏，你快来陪我一起玩吧。
1: 小宝乖，爸爸正在忙工作，你自己先去玩啊。
0: 爸爸，你已经很久没有陪我一起玩了。
1: 哦，是吗？哎，都是爸爸不好，把小宝都忘记了。好的，现在爸爸就跟你玩，稍后啊叫上妈妈，我们一起到外面吃点你最喜欢吃的好吗？
0: 哈哈，谢谢爸爸，我的爸爸最好了。
2: 爱是陪伴，父母的陪伴能给孩子留下甜甜的爱的记忆，请用陪伴温暖孩子的童年。
3: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疑。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你好，早晨。
2: 唔该晒，
1: 唔紧要。
2: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3: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2: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3: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更圆满。
4: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3日，星期日，农历7月1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梁振英率中医药全产业链香港中心考察组来肇考察，推动南药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13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决议；2026南国书香节肇庆分会场活动启动，将持续开展200余场阅读推广活动。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0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医药全产业链香港中心顾问兼理事梁振英率考察组莅临肇庆，就推进南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考察。肇庆是岭南道地药材的核心主产区，广东省建设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试点，近年来持续推动南药产业从传统种植向全产业链融合发展转型，已成为全省南药种植规模最大、道地保护品种最多、药材出口量最大的地级市。全市主要南药种植品种有38种，其中肉桂、八戟天、何首乌、广佛手、广藿香、赵石芡实等6种道地药材被纳入广东省岭南中药材保护品种目录。当前肇庆坚持高位统筹，推动南药产业发展，持续提升南药品质，深化南药全产业链集群建设和南药品牌塑造，积极对接香港等地研发、贸易、品牌等优势资源，着力打造全国南药食养高地。考察组表示，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肇庆南药品种丰富，地域特色鲜明，种植加工历史悠久，南药产业基础扎实，在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医药全产业链香港中心将立足香港的国际化优势和检测认证标准，聚焦中医药重科工贸全产业链融合，围绕推动肇庆南药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加强南药食养价值开发，探索推广药食同源，充分发挥香港超级联系人作用，依托中心和首创中药贸易平台，链接海内外市场需求，深化产销对接，拓展跨境贸易，着力破解南药全产业链发展的终端市场瓶颈，真正推动南药作为拳头产品走向国际，助力搭建现代化药品市场，让中医药产业价值更高，品牌更优，效益更好。考察活动期间，肇庆市南药产业发展工作专班与广州首创中药有限公司签订了肇庆市南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为广宁县祥景种养专业合作社，德庆县德城八戟天农民专业合作社，肇庆市高腰农头肉桂产业有限公司颁发了 STC 中药认证计划证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1日在端州召开，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研究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有关事项，总结2026年以来工作，部署下半年任务。全会听取了张爱军同志代表市委常委会所做的报告，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认为，今年以来，市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省委书记黄坤明来信指示，省长孟凡丽来召调研要求，统筹合力，精准施策，迎难而上，推动十五五发展科学谋篇布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经济运行态势平稳，百千万工程加快提质增效，有力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保护，发展和民生，肇庆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集中力量主动作为，成功举办了系列重要活动，办成了一批实事好事，以九九融湾行动深化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全面铺开重点企业遍访服务，高质量发展成色更足。全会指出，下半年是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期，也是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攻坚期，全市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对经济工作做出的重大判断和部署要求上来，坚定信心，加力奋进，抓好下半年工作，以超长力度奋进姿态，全力以赴稳增长促发展，奋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加速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培育壮大制造业产业集群，全力抓好产业招商落地，加快建设现代化一流园区，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更好联系服务企业，有力有序开展企业遍访服务，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实打实的服务稳企业经营，稳经济增长。要多措并举激发市场需求，大力提振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千方百计稳投资，一体推进项目谋划储备建设纳统。要加快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更好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实施罩买全球计划，做实做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做大做强一线一专业贸易市场，打通一二三产业全链条贸易脉络。要争先进位，百千万工程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夯实农业基本盘，加快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推动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持续释放改革示范撬动效应，推动各项工作加快向五年显著变化迈进。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发展社会民生事业，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持续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旗帜鲜明讲政治，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全会强调，要精心做好市第十四次党代会各项筹备工作，科学谋划未来五年发展，严格规范做好党代表选举和换届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确保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要时不我待，主动作为，攻坚克难，奋起直追，凝心聚力，团结奋进，拼好每个月，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全力以赴交出全年工作好成绩，更好展现湾区新秀各方面风采。

0: 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争当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排头兵。全会决定2026年12月召开中国共产党肇庆市第14次代表大会。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努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好答卷，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为肇庆美好的明天接续奋斗，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西江日报22日发表社论，跑好关键议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党代会。文章说，8月21日召开的肇庆市委13届13次全会，全面总结今年以来工作成效，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市第14次党代会的决议。下半年是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期，也是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攻坚期，做好各项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文章指出，越是承前启后的关口，越是考验定力与担当。换届之年，既是总结过往的成绩经验，更是接续奋斗的接力期。越是临近换届，越要警惕等待观望、歇脚松劲的心态。全市上下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锚定目标，卯足干劲，拼好每个月，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以实打实的发展业绩、过硬的干部作风、高标准的筹备成效，向今年12月召开的市第14次党代会献礼。文章强调，时间不等人，爱拼才会赢，让我们坚定信心，加力奋进，把全会部署一项一项落到实处，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优异的工作成绩迎接市第14次党代会胜利召开。8月21日，2026南国书香节肇庆分会场暨书香宴都全民阅读月活动在端州区恒裕城户外广场正式启动，全新文化地标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同步开业，全域200余场阅读推广活动陆续展开，为市民带来一场持续至9月中旬的文化盛宴。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紧扣文化的新风、阅读的节日、城市的嘉年华三大定位，构建1+9+N 活动模式。主会场设立书香集市，同步启动百场文明集市促消费活动，26个特色摊位汇集惠民图书、非遗文创与惠农产品，同步开展好人模范宣讲、消防安全、税务咨询等便民服务，让市民一站式享受逛书展、赏非遗、学知识、讨好物、享服务的多重体验。市民蔡女士：
1: 把阅读和其他领域结合来，我觉得还蛮好的。就是比较多的一些组织过来，像我们经常能看到的一些摊位，反正还挺有优惠的。
0: 当天全新打造的复合型城市文化空间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也正式开门迎客。该店毗邻星湖国家湿地公园，经营面积约1500平方米，突破传统单一购书模式，采用书店加多元场景融合设计，划分图书阅览、亲子阅读、文创文体、休闲咖啡及主题文化展厅五大功能区。以此为契机，我市全面打造集文化体验、休闲社交于一体的多元化书香业态空间。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店长黄清怡：
2: 我们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精心打造五大书香空间，分别有红色主题阅读区、燕都本土文化区、惠民阅读服务区、灯塔计划终身学习空间以及亲子共读体验区。同时我们希望通过培训加阅读加展览等多种形式，让读者群体可以有更新的阅读体验。
0: 小朋友严子阳，
3: 感觉这里很好，这边的东西很多，看书的环境非常舒服，很有先进感。我在这里买到了我想要的文具还有书。
0: 活动空间布局方面，肇庆结合农家书屋提质增效工程，依托千名乡村领读者队伍，在公共图书馆、农家书屋、实体书店、新型阅读空间等各类阵地开展形式多样的阅读家活动，让书香浸润城乡每一个角落。全国乡村阅读推广人冯冠辉：
4: 我回到自己老家肇庆市德庆县凤村镇十多年来了，为了推广这个阅读，做一些探索和创新。我呢从去年呢就将这个农家书屋推进到农户家里，这样到每一个家庭的孩子有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读书。我会不断的努力做好这种乡村阅读的事业。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0: 近日，德庆县启动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广泛动员群众深化病媒生物防控和环境整治。在德城街道，党员干部、志愿者和群众共同清理村道巷道、房前屋后，沟渠绿化带，清除杂草垃圾，疏通排水沟渠，翻盆倒灌清理积水容器，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地。同时，工作人员开展防控知识宣传，发放宣传资料，讲解传播途径和防蚊要点，引导群众自觉维护环境卫生，营造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村民梁生：
6: 清洁水、灭蚊，我哋都好积极，每日呢屋前屋后啲杂物啲花盆啲都倒，今年啲蚊就少噃，屋门口呢又干净噃，住真系比较舒服。
0: 当天，该县各镇同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广大干群积极参与翻盆倒灌、清除积水和环境整治。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照亮湾区，山水为证。2026肇庆马拉松将于11月29日鸣枪开跑，报名通道将于8月25日14时正式开启。市民跑友可关注官方公众号，获取报名入口及赛事详情。这座山水交融、古韵悠长的湾区名城，欢迎八方跑者，在秀美山水间奔跑，邂逅秀美湾区赛道。高腰区彩虹桥8月22日9点正式通行，彩虹桥公园亮灯仪式则于当晚举行。据了解，彩虹桥全长约251米，西连南岸金沙咀，东接江口渔村。作为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的标志性配套项目，彩虹桥的建成不仅打通了新兴江两岸交通微循环，更将金象山森林公园、高腰海金港湾、高腰海金沙滩等热门打卡点串珠成链，形成一条完整的江景休闲步道。近日，肇庆市中医院医学检验科正式收到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颁发的 ISO 15189医学实验室认可证书，成为全市首家获此国际权威认证的医疗机构。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今年以来，财政部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今年1到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7万亿元，同比增长5.8%。22日20时，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闭幕式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隆重举行。21日， 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深水多功能

0: 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在江苏启东完工交付。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1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亿元。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破亿。法国最新数据显示，今年6月中旬至8月中旬，欧洲地区有约8000万人被40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今年以来，欧洲地区同高温有关的超额死亡人数超过25000人。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夏日清风片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92.9 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星星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而家张王振嘅余党嚟到消灭啦，军队又已经调晒嚟北京，粮食又充足，士气又高涨，咁一切问题都已经顺利解决啦。啊，唔系噃，有样嘢最难搞噶嘛，睇嚟冇可能解决㗎喎，就係咩呢？就係、是、皇帝仲混喺敌人手上啊。十分明显，也先就将朱祁镇当摇钱树咁不断嚟攞钱，叫明朝攞緊啲熟人，攞完一批又一批钱就收咗啲人就一于唔放。喂，咁搞法，明朝就算再有钱呢，好快俾你榨干㗎喎，点办呢？于谦就諗到唯一办法係以毒攻毒，你攞住个皇帝做王牌嘛，我废咗个皇帝佢，睇你做咩嘢。哈，係喎，我废咗个皇帝佢，我另立一个做皇帝，朱祁镇就唔係皇帝，就一钱不值㗎喇喎。好，呢、這个办法好，不过你点搵个人嚟到顶上呢？赵将呢，朱祁镇嘅仔系最合适嘅，哎，又可惜啊，太细啊，今年先三岁，咪讲话处理朝政行都未行得稳，说话都唔识讲嘅，你点叫佢主持朝政做皇帝啊？搵嚟搵你又冇办法啦，只要搵翻朱祁镇嘅细佬朱祁钰嚟到顶档起啦。大臣就纷纷上书要求立朱祁钰为皇帝，点知出乎所有人嘅意料噃，啊，个朱祁钰唔肯做啊，一口啊推辞，喂，我唔做啊，我唔做啊，啊，有皇帝都唔做啊，啊，咁啊世间少有噃。不过呢回啊，就确实系真噶，并非是弄虚作假。做皇帝就即刻要带兵去打仗，同也先决一死战㗎喎。仲有啊，前嗰排喺朝廷上发生大打斗嘅事件，当场打死咗马逊几个人，諗起都驚啊。依家也先又兵临城下，北京难保喺咁嘅时候做皇帝。低呀，唉，做唔做都算囉。但係如今国家已经到咁嘅地步啦，你退唔甩㗎喇喎。於是你怨又好，唔怨也罢，于谦一班大臣就夹硬将朱祁钰推上皇帝嘅宝座。正统十四年九月初六，朱祁钰就正式就任大明皇帝，年号就定为景泰。朱祁镇嘅皇帝身份自即日起就失效啦，变成太上皇。今日做咗皇帝呢，就每日要处理无数嘅政务，要承担风险㗎喇喎。但係朱祁钰佢忽略咗另外一点啊，就系、是、做皇帝嘅魔力。你话做皇帝咁辛苦咁危险，点解从古至今无数人攞命嚟搏，不惜一切争住做皇帝？因为啊，做咗皇帝就成为世上最权威、天下第一，君临天下，谁敢不服？所以呢， 做王都系最易上瘾嘅，一上瘾啊，永远都冇办法戒得甩噶啦。唯一戒得嘅办法呢，就系死亡。朱祁钰同佢哥哥两兄弟性情都系十分温和嘅，自细一齐玩到大，两兄弟关系十分十分好。如果唔系呢次盲目远征，大哥一直做皇帝，咁呢个细佬啊，梗肯安心做一辈子藩王，绝对唔会同大哥争吵。但系历史嘅机缘巧合呢，就将两兄弟推到十字路口，卒之搞到兄弟成仇。唉，谂落啊，确系令人唏嘘。朱祁钰系俾大臣就推上皇帝嘅宝座啊，但系佢未做嗰阵就唔想做噃，啊，做过呢，啊，好快就上瘾啊！佢毫无例外啊，同所有做皇帝嘅人一样上瘾啊！以后啊，凡系触犯佢做皇帝嘅权威嘅人，就变成敌人啦，包括佢大哥朱祁镇亦不例外。咁啊，无论朱祁钰将来会变成点，但系而家佢肯做皇帝呢，于谦就确确实实解决咗一个最棘手嘅问题。而家呢个俘虏已经唔系皇帝啦嘛，也先呢就冇咗讲价嘅本钱，于谦就可以将全部精力放喺防守北京嘅防务上。在他的努力下，京城人心渐渐稳定，军队的质素、防守的装备亦有很大提高。那时无论是守城的大臣亦或老百姓士兵，都有了抵抗强敌的勇气和决心。他们开始相信也先这个敌人并非是不可战胜的，呢种信心同勇气就来自于谦，从一盘散沙变做众志成城，于谦嘅威望达到顶点啦。从八月到九月，于谦就马不停蹄到处奔波，从大事到小事，粮食储备、军队训练到城内的治安、修补城墙等等，所有的嘢佢都亲力亲为。在个几月啊，于谦每日最多瞓两个钟头。佢明白而家争取到多啲时间、多啲战争嘅准备，胜利嘅把握就会大一啲。到九月下旬，北京嘅防线基本完成啦，大小关口、要寨、据点都安排咗兵力防守，所有调入城嘅杂牌军都经受咗严格嘅训练，磨拳擦掌喺度等住也先啦。咁啊，呢个也先又点呢？前嗰排啊，也先啊，几乎日日都去揾佢细佬白颜帖木儿。啊！你两兄弟啊，点解感情突然间变得咁好嘅？唔系，佢唔系揾细佬啊，佢主要去睇下个大明皇帝朱祁镇啊。有咗呢个宝贝在手啊，就攞住大明王朝国库嘅锁匙，我中意几时开仓就几时开，我中意攞几多银两就攞几多。大明帝国丰富的财富是我也先取之不尽的源泉，有这个仓库还使鬼打仗搵钱咩？一开始有人送赎金来的嘛，一次又一次钱银收了，人又招例不放，只是兴高采烈日日数银的时候，突然间出现了啲变化。喂，已经通知了 快啲攞赎金嚟。点知一次催促冇下文，再次催促又系冇下文，催得几次对方都不理不睬噃。于是就派人去威吓，喂，你再唔攞钱嚟，皇帝嘅生命就难保㗎啦。照样不理不睬噃。派人去一打听，哎呀，原来朱祁镇已经变做太上皇。咁太上皇到底系乜嘢角色，也先就唔系几清楚噃。但系从对方嘅态度已经十分明显，呢张王牌已经过期作废㗎喇噃。切，咁啊，咁就留佢哋有乜用啊，干脆杀咗佢算啦。啊，谂下又唔得噃。明朝已经另立皇帝，如果你杀咗佢，今日啱晒明朝胃口，杀咗佢又免得引起皇位嘅争论添。所以谂喺利用朱祁镇向明朝勒索财物嘅同时，佢已经几喺利用朱祁镇向明朝勒索财物嘅同时，佢已经几次利用朱祁镇想嚟欺骗守城嘅将士，逼佢哋打开城门，等佢直入北京。办法就系压住呢个大明皇帝嚟到城池前面，兵临城下就并不攻城，而系叫守城嘅将领喺城墙上对话。皇帝就压出嚟，要佢下圣旨，开门，开门投降。呢部棋真系十分独立噶，你知道啦，守城嘅将士平日同蒙古士兵都打惯交道㗎喇，佢梗係唔会咁傻，乖乖地开门俾你，放你入嚟，我仲有命嘅。但係皇帝嚟都叫开门呢，喂，你咁唔听啊，圣旨嚟㗎嘛，你唔听，第日皇帝又返返北京，啊，你又欺君之罪，滅三族都似。所以也先就利用呢个皇帝撞门法，想打开明朝嘅国门，直冲北京。呢个办法呢就唔系也先谂出嚟嘅，佢啲咁嘅粗人谂唔到嘅。呢个办法就系朱祁镇身边个死太监喜宁谂出嚟嘅。喜宁系皇帝身边嘅太监。佢做咗咁耐，乜佢都清楚㗎嘛。佢投降都比也先，因为佢熟悉情况，所以呢佢就将好多情形就报告咗比也先，仲主动带路嚟到攻打边关，立下好大功劳㗎。而家佢又献咗呢条死计出嚟。可见汉奸嘅力代都有的，并非是稀有动物来的。也先就利用喜宁这条计，就压住皇帝去攻打两个最重要的城市。这两个目标就是宣府和大同。这两座城市啊，是通往北经最重要的通道。大家可能有些奇怪吧，喂，土木堡一仗都消灭了大明帝国所有的精锐军马的啦，短期之内他又没

0: 能重新组织力量来抵抗的。咁啊，趁住呢个机会，也善好快就应该攻陷北京噶啦噃。点解打咁耐仲喺度打噶？唉，你估也善唔想快啲入北京咩？佢打唔入啊，因为守住北京咽喉地带嘅系宣府同埋大同呢两个地方，系北京嘅大门。你唔过得呢两个地方，你就冇位置打入北京。诶，咁啊系啦，宣府同大同点解会咁难打呢？喂，咁唔通会有重兵把守？唔系噃，呢两个地方守军又唔系好多咋噃。也先之所以冇办法攻破呢两座城市，原因喺边度？其实也先本身嘅实力亦唔系好多㗎。土木堡消灭明军200,000，完全系由于明军大意，指挥无能，所以先一败涂地嘅啫。宣府同埋大同地形险要，城防坚固，唔系咁易打噶。最重要一点系镇守城市嘅将领十分了得。呢两个大将啊，也先啊怕佢三分啊。呢两个保住大明江山嘅人，就系郭登同杨雄。先讲讲个郭登，呢位大同嘅镇守者郭登，智勇相全，小心谨慎，系名门之后。佢嘅祖先啊，就大名鼎鼎嘅武定侯郭英。呢个郭登继承祖先嘅光荣传统，一直做武将。事实证明，佢确实非是等闲之辈。佢把守嘅大同啊，也先就寸步难行。喺土木堡事发嗰阵呢，郭登并非系大同嘅总兵啊。后来凭住佢自己嘅英勇同智谋、个人嘅表现，先做到大同最高嘅指挥官。土木堡失败一阵，大同就受到极大嘅威胁啊！情况十分危急，城内一片慌乱，人心惶惶。也先嘅军队就不断发动小规模嘅进攻。咁所有人都认为，哎呀，大同就冇办法固守㗎啦。当时嘅镇守者叫做刘安，呢个人就冇乜本事嘅，又冇办法稳定军心。郭登就挺身而出，於是就由佢嚟到担当咗指挥嘅重任。佢又想尽办法嚟提高士气，但是当时呢，士兵的情绪十分消极，肆无斗志，对郭登亦冇乜信心。而且好多谣言在下面流传的，话呢个郭登是将门之后，佢又有背景的，就算佢打输咗放弃大同，佢拍下屁股走人，纷纷惊醒，佢咪照样做大官，死晒都是我哋啲士兵嘅啫。郭登知道呢个情况，佢召集官兵，神色庄重，拔出宝剑，立下誓言：诸位，你大家放心，我要同城池共存亡，要死我同你哋一齐死。士兵见到佢态度诚恳，神态坚定，就相信佢，就系咁。众志成城，齐心合力，就渡过呢个艰难时刻。此后佢就做咗大同总兵，保住呢一座大明帝国最重要嘅门户。第二位宣府嘅首将 杨雄。杨雄啊，是非常有名的将领，号称正统年间第一智将，性格冷静、镇定，屡出奇谋，经常用少量的兵力搞到雅仙的军队鸡犬不宁啊！佢又擅长守护城池，雅仙几次嚟进攻都俾佢打退嘅。杨雄啊，佢嘅战法真系神出鬼没，极为狡诈，又善用佯攻嘅办法，所以呢，后来嗰个雅仙啊，听到杨雄嘅名就头痛，哎呀，我怕你啦，我避开你喺啦。咁啊，为咗解决呢两个入京城最大嘅障碍，雅仙又攞出个王牌朱祁镇出嚟啦，逼住佢亲自上阵。去到城门要挟呢两个守城嘅大将开门，呢、这个皇帝装门法睇嚟系几厉害㗎喎。嚟到宣府呢度呢，雅仙就曾经打过好多次㗎喎，打几个打唔入，每次嚟到呢度呢，都俾个杨雄用弓箭、用石灰、用火冲喺城墙上嚟都迎接。有时啊，杨雄啊仲亲自企喺城墙上，十分有礼貌，笑口噬噬嚟到迎接客人，跟住就用火冲枪、弓箭、大石头系咁就擂落嚟。嗰、那个雅仙啊，对杨雄真系恨之入骨。呢次手上攞住张王牌，要皇帝嚟都叫开门，我睇下你点。雅仙就要朱祁镇下令。宣府开门嚟到迎接圣驾，点知城上嘅士兵呢，恭恭敬敬咁嚟到回答皇上：启禀皇上，皇上规定晚上不准开门，依家天色已晚，不敢开门。哎呀，杨雄啊，真是厉害啊，他并冇粗言粗语回答皇上啊，恭恭敬敬话俾你听，皇帝啊，是你自己规定晚黑唔准开门噶。依家我哋并非是唔想开门，因为你有命在先，我不敢开门啊。哎呀，激到个雅仙啊，跟住佢就逼个朱祁镇啊落圣旨，让杨雄亲自上城墙见驾。哎呀，皇帝要同你见面噃，咁啊杨雄啊点对待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

0: 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5: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难是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6: 爱上九二九，
5: 一切如初，
6: 一切如初，
5: 一切依然，
6: 一切依然，
5: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

0: 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1: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0: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冇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師傅，可唔可以收我為徒？
1: 田鼠，
2: 使開啊，肥仔。
0: 唔得。

宗师弟热茶，明日来为师傅通淋巴。

0: 亲，你话当我勾痕。我想你教我武功，你又话对牛弹琴，咁多部戏你都有份，睇到我温温顿顿。叶问，我一见你我就会手震。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环境整治齐参加，健康受益你我他，大家多一份自觉，肇庆多一份清洁，全民齐参与，共建卫生城。
4: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5: 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6: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5: 这，
7: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8: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9: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破弃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10: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5: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6: 你真棒！
11: 行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12: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尊崇军人，关爱军属，拥军优属，拥政爱民。肇庆美如画，相拥如天下。
2: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3: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2: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服务施救。孤身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0: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1: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兴兴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0: 烟让我哋挣扎着呼吸，烟让我哋时刻想逃离，或者喺你嘅指尖夹住嘅唔系香烟，而系生命。公众场合请勿吸烟，为城市，为他人，亦都为自己。拒绝吸烟，从我做起。
1: 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严厉打击诈骗犯罪，维护社会诚信体系。这个夏日。

上线，清风随行，吹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

0: 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鸡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全民参与，人人有责。广播电视设施惠及千家万户，请大家自觉遵守同共同维护好广电设施，做个文明好市民。本来你拥有幸福的家庭、健康的身体、满意的工作，但是当你一旦吸食毒品，你将会失去所有。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不凡的记忆。

0: 能力显著提升。欧洲电视制造供应商法比安·哈默斯米德，
1: 这个智能平台让我们的合作更加紧密，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供应商，而是深度融入了整个产业链，与中国企业共同发展。
0: 今年夏天，大批来自东盟的进口榴莲以更实惠的价格端上中国百姓餐台。不单止是榴莲，从古巴的天然蜂蜜、肯尼亚的鲜切玫瑰到土耳其的手工地毡，越来越多共建国家的优质商品正沿着一带一路打开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七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商品进口总额同比增长 16.9%， 高于出口增冲 2.3%。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与共建国家一道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正在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为共建国家人民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我国钢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今年以来，钢铁企业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聚焦高端特种钢材，持续发力，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了自主量产。钢材如何做到强度过硬，仲能够抵御海水腐蚀？在河北唐山的钢铁实验室，记者找到了答案。钢材加工过程中会产生易导致材料脆化的碳化物，科研人员通过调控钢材原子结构，将碳化物有效包裹。燕赵钢铁实验室执行主任杨志南：
5: 当前我们能够实现精准的控制缺陷，提升钢铁的性能、硬度、强度能到多少，我都能够得到。
0: 研究人员同记者计算了笔数，一台海上风电机要用钢几百吨，换上高性能钢，钢板可以做得更薄，合金用量亦都大幅减少。如今不单止在海上，我国已经搭建起覆盖深海装备、舰船制造、航空航天等多场景的高端钢材自主研发量产体系，从材料配方、榨制工艺到批量生产，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我国自主研发的蟬翼钢厚度仅有0.07毫米，具备高强度、高延展性，达到全球精制钢顶级水平。目前这款钢材已广泛应用在集成电路基板、5G 基站信号接收器等多个领域。而在航空航天领域，新研发的低膨胀特种钢材已经投入大飞机复合材料成型模具生产。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七种高端钢材实现全新突破，面向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储能装备等新兴赛道。多款专用电工钢、高强结构钢实现批量下线，为新兴装备核心部件提供材料保障。目前，我国已有三家钢铁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36家卓越级钢铁智能工厂，2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院长张龙强：
6: 从超薄电子钢、船用特种钢，再到航空航天关键用材，我国钢铁行业持续聚焦重大装备急需材料集中攻关，关键钢材自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为高端制造业自立自强筑牢坚实的材料底座。
7: 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近日正式成立。记者今日了解到，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我国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已参加7届世界技能大赛，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同71个优胜奖，连续4届位居金牌。

0: A 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今年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是我国第八次组团参赛，亦是我国第三次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中国代表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团将严格遵守赛事纪律，公平参赛，文明参赛，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全面展示新时代中国技能青年的精湛技艺和良好风貌。此外，中国代表团领奖服和参赛服已发布，两套服装从中国传统榫卯结构中提取核心设计元素，彰显匠心传承，展现文化自信。
1: 记者昨日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0: 记者昨日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西气东输二线三线首站霍尔果斯压气首站累计输送天然气突破6000亿立方米，为国内天然气市场稳定供应、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供了保障。霍尔果斯压气首站位于“一带一路”重要枢纽节点，负责将中亚跨国天然气和伊犁煤制气输送至我国中东部地区。年输气能力达600亿立方米，单站装机容量居亚洲首位。自2009年投产以嚟，累计安全平稳运行超6000日，单日最高输气量可达1.63亿立方米。
1: 8月23号至8月30号，2026年 CMG 群众篮球争霸首站赛事在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举行。本站赛事聚焦东道主浙江苍南队、浙江杭州队、内蒙古呼和浩特队、江西南昌队、广东东莞队和山东滨州队六支代表中国群众篮球较高水平与地域特色的球队，共进行9场精彩对决。CCTV 5体育频道、CCTV 5加体育赛事频道、CCTV 16奥林匹克频道及央视频、央视体育客户端将全程直播。赛事期间，仲将同步开展 CNG 城市篮球嘉年华系列文旅活动，以篮球为载体，突出群众性与文旅属性，推动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切实发挥群众体育对区域文旅消费的带动作用，营造良好群众体育氛围。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澳门特区政府近日发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围绕澳门特区三五规划国家安全建设要义与落地举措，特区政府保安司司长陈子敬日前接受媒体联合采访，提供深度解读。陈子敬表示，作为引领特区未来五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三五规划将国家安全摆在全国工作的突出位置，靠前设置独立篇章，以多个专项章节系统部署安全建设，凸显国家安全在特区治理中的优先地位与基础保障作用。陈子敬说，特区政府一直以来都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首要基本原则。三五规划指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是特区政府放在首项必须推动和落实的工作目标和任务。
5: 特区政府必会坚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国安顶层架构，持续巩固国家安全屏障，坚定不移筑牢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安全根基。
1: 针对新形势下澳门面临的安全风险挑战，陈子敬表示，三五期间保安范畴将坚持以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重大原则和行动纲领，持续完善国家安全跨部门协调等机制，深化区域警务合作，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澳门事务，重点提升新兴领域国家安全维护能力。 围绕琴澳跨境协同治理与要素高下流通，陈子敬介绍，保安范畴将强化与横琴合作区、珠海市同广。

0: 东省警务、海关同边检部门交流合作，积极推动构建警务联络机制。
1: 在特区政府上午规划的总体框架下，保安范畴会着力精细化远联通和科技化硬联通，通过升级通关查验设备、整合出入境数据、协同通关政策等手段，全力保障人、车、货等核心要素的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助力澳新一体化发展。
0: 谈及保安队伍人才建设与梯队培育，陈子敬表示，未来五年保安范畴将从招聘、培训、晋升、人民关怀四方面完善人才培育体系，重点强化国家安全、网络安全、大数据分析与管理、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机操作等前沿领域专业培训，全面提升执法队伍专业能力，拓宽人才上升通道，强化心理支援、康体活动等人民关怀。陈子敬强调，保安范畴致力于打造一支护国守澳、忠廉实干的队伍，保障三五规划中各项安保工作切实落地见效。
2: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下午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迄今最大规模的人流车流压力测试，首次与深圳相关单位合作开展联合演练，动员超过10000名公务员及近千辆私家车参与。演练首次对旅客通关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进行实际测试，参与人员在离境大堂使用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回乡证，通过

0: 佢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齐嚟孤立伊朗同击败伊朗嘅威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嘅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20号对此强烈谴责，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同伊朗人民嘅合法权利。
1: 当地时间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嘅加拿大商品征收50%嘅关税，加拿大嘅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咁对此，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杜格福特呼吁加拿大各省团结一致，组成加拿大队，动用一切手段回击美国。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戴维伊比表示，当前美国政府不可信，加拿大必须挺身而出，直面霸凌者。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当国公告，依据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原本定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特朗普8月18号宣布推迟3日征收。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当地时间21号午夜，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已决定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了谈判团队。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阵雨，29到26度；澳门中雨转阵雨，29到26度；广州阵雨，30到24度；深圳大雨转小雨，29到24度。珠海大雨转阵雨，29到26度；佛山阵雨转阴，29到24度；惠州阵雨，27到25度；东莞中雨转阵雨，30到25度；中山中度大雨转小雨，29到25度；江门中雨转小雨，30到25度；肇庆阵雨转阴，27到24度。
0: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3: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是北京时间18:30。
4: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0: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0: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

0: 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八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2: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一万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一万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1: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3: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1: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5: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1: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6: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1: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7: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1: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8: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 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1: 监测显示，八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10: 卖了7-8年的鸡蛋呢，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板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9: 数据显示，八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八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八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11: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9: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12: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0: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14: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15: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16: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17: 地上多芬美景吗？
16: 走，
18: 安
17: 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和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和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18: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0: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1: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2: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3: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4: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3: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5: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3: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6: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3: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7: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8: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9: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3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10: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9: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11: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

0: 都能从长春电影节启幕。
1: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2: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元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4: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3: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4: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5: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7: 其中岷江宁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6: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8: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3: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9: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10: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1: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

0: 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 2.8843 米的成绩打破 2.45 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1: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1: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6: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that
7: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6: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5: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

0: 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2: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1: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甲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2: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3日，星期日，农历7月1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高腰区调研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片区组团建设，抱团共进闯新路，多措并举为百千万工程赋能增效；逐梦省运赛场绽放肇庆力量，省运会肇庆代表团斩获56金56银63铜，圆满收官；金历城郡队成功卫冕村超全国总冠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2日，市委书记、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张爱军率市指挥办、各地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高腰区，就深入落实市委13届13次全会精神，推进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片区组团建设，争先进位百千万工程进行调研。位于高腰区南岸街道的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是依托西江黄金水道核心岸线打造的省级旅游度假区，涵盖金象山森林公园、金沙滩、金港湾、文明塔、迅风塔、国桥公园、江口渔村等特色文旅资源，当前正致力打造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张爱军沿着项目各节点开展实地调研，与有关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与沿途市民游客亲切交谈，倾听大家对实施百千万工程的切身感受和宝贵意见。期间，张爱军同市指挥办、

0: 市直部门、各县市区及功能区等负责同志一起分享调研心得体会，谋划下一步工作举措。张爱军说，高腰区要加快推进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各地之间要加强互相学习借鉴，启发工作思路。市指挥办要做好百千万工程统筹指导，深挖地方山水资源、人文根脉，以片区化组团式推进策略，打破发展边界，实现资源全域统筹，推动多元业态从相加走向相融，绘就全域联动业态风。要着眼团队运营好，让地方独特资源走进大众视野，更加可见可感可及。要着眼规划设计好，着力打造一批有颜有料、富含温度质感的沉浸式农文旅精品力作。要着眼业态串联好，源源不断把人气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着眼宣传推广好，持续为百千万工程引流赋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直击省运会。
0: 8月22日晚，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闭幕式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落下帷幕。本届省运会上，肇庆代表团奋勇拼搏，多点突破，交出56金56银63铜的亮眼成绩单，金牌数位居全省第6，多个项目刷新历史最好成绩，充分彰显肇庆竞技体育深厚的人才储备与综合竞技实力。柔道成为肇庆代表团本届赛事最大亮点，32名柔道健儿奋勇拼搏，拿下6金5银5铜，金牌数位列全省第1，团体总分全省第3，创下肇庆柔道参赛省运会的历史新高。近年来，肇庆大力推动柔道进校园，仅四会便有14所中小学开设柔道课程，18所学校建成标准化训练场地，赛场的累累硕果正是肇庆校园体育厚积薄发的生动见证。羽毛球队同样书写了历史，继团体赛取得1金1银2铜后，肇庆队在单项赛事中一举斩获4金1银1铜，全队最终收获5金2银3铜，同时斩获体育道德风尚奖。队伍从2010年全省第19名开始，一路奋进站上省运会领奖台，完成质的飞跃。田径赛场捷报频传，肇庆队斩获7金3银7铜。8月12日至13日，肇庆田径健儿在2日内摘得多枚金牌。梁思琪在女子丙组800米决赛中最后200米弯道强势加速，以绝对优势率先冲过终点。李月瑶夺得女子丙组跳高金牌，张思翰在男子甲组跳高赛场强势夺冠。吴伟斌、植伟东、罗浩东、郑家坑通力协作，拿下男子乙组4x400米接力、一程接力2项冠军。自行车队斩获7金4银2铜，队伍从过往零星夺金转变为多点开花。7月11日，潘雨桐摘得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首金。7月27日，李子玉、李海文等男选手在团体竞速、个人计时项目接连登顶，甲乙组女子选手同样表现突出，一批新兴项目迎来历史性突破。肇庆体操队从上届团体总分仅5分提升至本届3金6银7铜，团体总分全省第3。排球队首次登上省运会领奖台，男子丙组摘得季军，多个组别合计贡献4枚金牌，皮划艇收获3金5银6铜。马术赛场，李轩浩驾驭战马北梦夺得盛装舞步丙组个人金牌、团体银牌，拳击队拿下3金2银9铜，团体总分位列全省第4。蹦床队夺得男子甲组团体冠军，56金56银63铜，不只是奖牌数字的突破，更是肇庆体育事业发展的缩影。从赛场之上奋勇夺魁，到城乡遍地兴起全民健身热潮，这份沉甸甸的成绩单为肇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运动之城筑牢坚实根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肇庆市委市政府22日向肇庆市体育代表团发出贺信，

在刚刚结束的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上，肇庆体育健儿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勇夺56枚金牌、56枚银牌、63枚铜牌，取得了金牌总数第六名、总分第七名的好成绩，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其中柔道队金牌数位列全省第一，团体总分居全省第三，创下征战省运会历史以来最佳战绩，为肇庆赢得了荣誉，增添了光彩。在此，中共肇庆市委、肇庆市人民政府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本届省运会，我市体育健儿的出色表现，不仅向全省展示了肇庆竞技体育的硬核实力，也彰显了肇庆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生动诠释了一座城、一条心、一起拼的肇庆精神，赛出了水平，赛出了肇庆儿女的精气神。希望你们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以此次省运会为新起点，认真总结经验，再接再厉，再创佳绩，为肇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运动之城，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广东加快推进高水平体育强省建设再立新功。8月22日晚，2026年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冠军决战在贵州榕江村超球场火热打响，肇庆高腰金鲤成郡足球队迎战广东五华普米足球队，上演一场激烈的广东德比。两队常规时间1-1握手言和，历经惊心动魄的十轮点球大战，金鲤成郡队顶住压力拿下胜利，成功卫冕全国赛总冠军。上半场较量中，五华普米队率先取得进球，带着1-0的领先优势结束半场争夺。下半场开赛不久，金鲤成郡队23号董家煌轰出一脚精彩远射破门，帮助球队扳平比分。此后两队展开高强度对攻，互有攻防，却始终未能再度改写比分，比赛进入点球决胜阶段。点球大战上演高水平对决，场面扣人心弦，前五轮双方球员全部稳稳命中，弹无虚发。第六轮到第九轮，两队依旧发挥稳定，无一罚失。来到第十轮，五华队点球被门将扑出，金鲤成郡队球员顶住巨大心理压力，稳稳罚进制胜一球。随着皮球入网，金鲤成郡队将冠军奖杯再度收入囊中。据了解，本届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共有105支队伍、2600余名运动员参赛。卫冕冠军金鲤成郡队由5金产业工人、乡村青年、在校学生组成。这支队伍用拼搏诠释民间对足球的赤诚热爱，充分展现乡村足球的独特魅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22日晚，2026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8强附加赛首回合在汕尾市体育中心开赛。常规赛西区第四名肇庆队客场迎战东区第五名汕尾队，经过90分钟激烈对抗，两队均未能取得进球，以0-0握手言和。比赛结束后，肇庆全体队员来到客队看台前，向随队远征的球迷鞠躬致谢。看台上球迷齐声呐喊助威，球员与球迷双向互动，场面温情热烈。根据赛程，8月29日双方转战肇庆市体育中心展开次回合争夺。当前0-0的总比分下，任意一方取胜便可直接晋级8强。倘若再度战平，比赛将直接进入点球大战，八强席位归属届时将见分晓。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20日至21日，由新华社、中国日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东广播电视台、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南方新闻网、南方农村报、南方都市报、新快报、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等多家央省市级主流媒体组成的媒体团，走进封开县鹤江南段几字湾镇村片区，实地探访1000万工程落地见效的乡村振兴新图景。据了解，封开鹤江几字湾镇村片区于今年5月成功入选全省第一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名单，并于5月19日正式启动粤桂5乡人、赵孟几字湾、农文旅融合片区。

0: 与组团化运营，特色发展模式备受业界关注。走访过程中，媒体团从鹤江碧道画廊游客中心乘船出发，先后走访月桂五乡仁青创营、励志新村、鹤江别院民宿、水上运动休闲中心、广远杏花矶山庄和月桂合作特别试验区风开产业园等多个特色点位，实地记录屋顶光伏发电助力乡村振兴、青年返乡创业杏花矶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月桂跨区域协同发展等乡村振兴鲜活实践案例，全方位多角度挖掘片区发展亮点与成效。月桂五乡仁青创营窑烤面包主理人阿白：
1: 五乡人的概念里面，我属于新乡人，然后是来自四川，朋友介绍往这边旅游过来了，我比较喜欢这个地方，这边政策也让就觉得想让我留这个吧。
0: 丰开县水上运动休闲中心负责人何伟豪：
2: 有泳池，有儿童池，有个儿童沙池，同埋嗰个冲力城堡，包括水上闯关项目，不断咁丰富呢度嘅水上项目，游客都系广西嗰边啦，梧州噶啦，同埋周边城市云浮嘅，包括好多珠三角啲都会过嚟，体验就几好嘅，因为我哋嘅水嘅环境比较好。
0: 此次央省市级主流媒体集中采风宣传，聚焦省际边界组团发展与生态农文旅融合实践，彰显主流舆论对片区百千万工程成果的高度认可，为深化月桂协同、推进乡村振兴凝聚强劲舆论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市兽医现场流行病学基础培训班在端州区举办，市县两级近30名动物疫病防控技术骨干参加了培训。21日，月桂一家亲技艺共传承、六宝油茶杏花鸡制作技艺交流活动在丰开旗乡杏花鸡体验中心举办，搭建起月桂两地特色美食、技艺互鉴互学的良好交流平台，促进两地传统饮食技艺交融互通。据市气象部门预计，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未来几天我市雷雨频繁。23日，我市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4到26日，将有一次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雷雨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气温在26到34摄氏度之间。23日气温26到34摄氏度。24日气温26到32摄氏度，展望25到26日，多云到阴天，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市气象部门提醒，需防范强降水引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以及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次生灾害。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商务部消息，今年1到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同比增长32.7%。2025年，中国进口规模达18.5万亿元，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生物质发电装机4743万千瓦。占总装机比重1.2%。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日开幕，今年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0亿元。平陆运河船舶过闸试行收费标准发布，自通航之日起至2031年9月30日。船舶过闸费试行收费标准为1.0元每总吨次。我国自主研制的 S4000 浮空风电系统完成全流程放飞验证，标志着我国平流层高空风电技术正式从技术迭代走向工程化落地。德国天然气库存降至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消费者组织警告今冬居民用气价格可能面临上涨压力。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三湖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睡。
1: 北京时间20:30，
2: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新兴电台 FM92.9，听见美好生活。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0: 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难是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1: 爱上九二九，
0: 一切如初，
1: 一切如初，
0: 一切依然，
1: 一切依然，
0: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日清风片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3: 跟住为你播放由林兆明播讲的《明朝那些事》第94集。
4: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而家张王振嘅余党嚟到消灭啦，军队又已经调晒嚟北京，粮食又充足，士气又高涨，咁一切问题都已经顺利解决啦。啊，唔系噃，有样嘢最难搞噶嘛，睇嚟冇可能解决噶噃，就系咩呢？就系皇帝仲困喺敌人手上啊！十分明显，也先就将朱祁镇当摇钱树咁，不断嚟攞钱，叫明朝攞银去赎人，攞完一批又一批钱啊，收咗啲人就一于唔放。喂，咁搞法，明朝就算再有钱啊，好快俾你榨干噶噃，点办呢？于谦就谂到，唯一办法系以毒攻毒，你攞住个皇帝做王牌啊嘛，我废咗个皇帝佢，睇你做咩嘢？吓系噃，我废咗个皇帝佢，我另立一个做皇帝，朱祁镇就唔系皇帝，就一钱不值噶啦噃。好，呢个办法好，不过你点搵个人嚟到顶上呢？赵相呢？朱祁镇嘅仔系最合适嘅。哎，又可惜啊，太细啊，今年先3岁。咪讲话处理朝政，行都未行得稳，说话都唔识讲嘅。你点叫佢主持朝政做皇帝啊？搵嚟搵你又冇办法啦，只要搵翻朱祁镇嘅细佬朱祁钰嚟到顶档起啦。大臣就纷纷上书，要求立朱祁钰为皇帝。点知出乎所有人嘅意料噃，啊，个朱祁钰唔肯做啊，一口啊推辞，喂，我唔做啊，我唔做啊，啊，有皇帝都唔做啊，啊，咁啊世间少有噃。不过呢回啊，就确实系真噶，并非啊弄虚作假。做皇帝就即刻要带兵去打仗，同也先决一死战噶噃。仲有啊，前嗰排在朝廷上发生大打斗的事件，当场打死了马逊几个人，想起都害怕啊。现在也先由兵临城下，北京难保在这样的时候做皇帝，唉，做不做都算咯。但是如今国家已经到这样的地步了，你退唔甩噶啦，于是你怨又好，唔怨也罢，于谦一班大臣就夹硬将朱祁钰推上皇帝嘅宝座，正。

统十四年九月初六，朱祁钰就正式就任大明皇帝，年号就定为景泰。朱祁镇的皇帝身份自即日起就失效了，变成太上皇。今日做了皇帝呢，就每日要处理无数的政务，要承担风险的了。但是朱祁钰佢忽略咗另外一点啊，就系、是、做皇帝嘅魔力。你话做皇帝咁辛苦、咁危险，点解从古至今无数人攞命嚟搏，不惜一切争住做皇帝？因为啊，做咗皇帝就成为世上最权威、天下第一。君临天下，谁敢不服？所以呢，做皇帝是最易上瘾的，一上瘾啊，永远都冇办法戒得甩噶啦。唯一戒得嘅办法呢，就系死亡。朱祁钰同佢哥哥两兄弟性情都系十分温和嘅，自细一齐玩到大，两兄弟关系十分十分好。如果唔系呢次盲目远征，大哥一直做皇帝，咁呢个细佬啊，梗肯安心做一辈子藩王，绝对唔会同大哥争吵。但系历史嘅机缘巧合呢，就将两兄弟推到十字路口，卒之搞到兄弟成仇。唉，諗落確係令人唏噓。朱祁钰係俾大臣推上皇帝嘅寶座啊，但係佢未做嗰陣就唔想做噃，啊做過呢啊好快就上癮啊。佢毫無例外同所有做皇帝嘅人一樣上癮啊。以後啊，凡是触犯他做皇帝的权威的人就变成敌人了，包括他大哥朱祁镇亦不例外。那么无论朱祁钰将来会变成点，但是现在他肯做皇帝呢，于谦就确确实实解决了一个最棘手的问题。现在这个俘虏已经不是皇帝了吗？也先呢就冇咗讲价嘅本钱，于谦就去将全部精力放喺防守北京嘅防务上。喺佢嘅努力下，京城人心渐渐稳定，军队嘅质素、防守嘅装备亦有好大提高。嗰阵无论系守城嘅大臣，亦或老百姓、士兵，都有咗抵抗强敌嘅勇气同埋决心，佢哋开始相信也先呢个敌人并非系不可战胜嘅。呢种信心同勇气就来自于谦，从一盘散沙变做众志成城，于谦嘅威望达到顶点啦。从八月到九月，于谦就马不停蹄到处奔波，从大事到小事，粮食储备、军队训练到城内的治安、修补城墙等等，所有的嘢佢都亲力亲为。喺个几月啊，于谦每日最多瞓两个钟头。佢明白，而家争取到多啲时间、多啲战争嘅准备，胜利的把握就会大一点。到九月下旬，北京的防线基本完成了，大小关口、要寨、据点都安排了兵力防守，所有调入城的杂牌军都经受了严格的训练，磨拳擦掌，在这等着也先。那么这个也先又点呢？前嗰排啊，也先啊，几乎日日
都去揾佢细佬白颜帖木儿。啊，你两兄弟啊，点解感情突然间变得咁好嘅？唔系，佢唔系揾细佬啊，佢只要去睇下个大明皇帝朱祁镇啊，有咗呢个宝贝在手啊，就攞住大明王朝国库嘅锁匙，我鍾意几时开仓就几时开，我鍾意攞几多银两就攞几多。大明帝国丰富财富是我也先取之不尽的源泉。有这个仓库仲使鬼打仗搵钱咩？一开箱有人送赎金嚟㗎嘛，一次又一次钱银收咗，人就招嚟唔放，正係兴高采烈日日数银嘅时候，突然间出现咗啲变化喎。喂，已经通知咗快啲攞赎金嚟，点知一次催促冇下文，再次催促又是冇下文，催得几次对方都不理不睬喎。於是就派人去威吓，喂，你再唔攞钱嚟，皇帝嘅生命就难保㗎啦。照样不理不睬喎。派人去一打听，哎呀，原来朱祁镇已经变做太上皇喎。咁太上皇到底系乜嘢角色，也先就唔系几清楚喎。但系从对方的态度已经十分明显，这张王牌已经过期作废了嘛。切，咁就留佢哋有乜用啊，干脆杀得佢算啦。啊，諗下又唔得嘛。明朝已经另立皇帝，如果你杀得佢，咁就啱晒明朝胃口，杀咗佢就免得引起皇位嘅争论添。所以諗落，哎呀，只要留住佢唔杀住啦。其实呢，也先喺利用朱祁镇向明朝勒索财物嘅同时，佢已经几次利用朱祁镇上嚟欺骗守城嘅将士，逼佢哋打开城门等佢直入北京。办法就是压住呢个大明皇帝嚟到城池前面，兵临城下就并不攻城，而是叫守城嘅将领喺城墙上对话。皇帝就压出嚟，要佢下圣旨，开门，开门投降。呢部棋真系十分独立噶，你知道啦，守城嘅将士平日同蒙古士兵都打惯交道㗎喇，佢梗係唔会咁傻，乖乖地开门俾你放你入嚟，我仲有命嘅。但係皇帝嚟都叫开门呢，喂，你敢唔听呀？圣旨嚟㗎嘛，你唔听，第日皇帝就返返北京，你欺君之罪，灭三族都似。所以也先就利用呢个皇帝撞门法，想打开明朝嘅国门，直冲北京。呢、这个办法呢就唔系也先谂出嚟嘅，佢啲咁嘅粗人谂唔到嘅。呢、这个办法就系朱祁镇身边个死太监喜宁谂出嚟噶。喜宁系皇帝身边嘅太监。佢做咗咁耐，乜佢都清楚㗎嘛。佢投降都俾也先，因为佢熟悉情况，所以呢佢就将好多情形就报告咗俾也先，仲主动带路嚟到攻打边关，立下好大功劳啊。而家佢又献咗呢条死计出嚟。可见汉奸嘅力代都有的，并非是稀有动物来的。也先就利用喜宁这条计，就压住皇帝去攻打两个最重要的城市。
呢两个目标就系先苦同埋大。

同。呢两座城池啊，是通往北京最重要的通道。大家可能有些奇怪噃，喂，咁啊土木堡一仗都消灭晒大明帝国所有嘅精锐军马噶啦，咁啊短期之内佢又冇可能重新组织力量嚟到抵抗噶，咁啊趁住呢个机会，也算好快就应该攻陷北京噶啦噃。点解打咁耐仲喺度打噶？唉，你估也先唔想快啲入北京咩？佢打唔入啊，因为守住北京咽喉地带嘅系宣府同埋大同呢两个地方，系北京嘅大门。你唔过得呢两个地方，你就冇法子打入北京。诶，咁啊系啦，宣府同大同。因为咁难打呢，喂，咁唔通会有重兵把守？唔係喎，呢两个地方守军就唔係好多咋喎。也先之所以冇办法攻破呢两座城市，原因喺边度？其实也先本身嘅实力亦唔係好多㗎。土木堡消灭明军200,000，完全是由于明军大意指挥无能，所以先一败涂地嘅啫。宣府同埋大同地形险要，城防坚固，唔系咁易打噶。最重要一点系镇守城市嘅将领十分了得。呢两个大将啊，也先怕佢三分啊。呢两个保住大明江山嘅人，就系郭登同杨雄。先讲讲个郭登，呢位大同嘅镇守者郭登，智勇相全，小心谨慎，系名门之后。他的祖先啊，就大名鼎鼎的武定侯郭英。这个郭登继承祖先的光荣传统，一直做武将。事实证明他确实非是等闲之辈，他把守的大同啊，也先就寸步难行。在土木堡事发的时候呢，郭登并非是大同的总兵啊。后来凭着自己的英勇和智谋，个人的表现，先做到大同最高的指挥官。土木堡失败一阵，大同就受到极大的威胁啊，情况十分危急，城内一片慌乱，人心惶惶。也先的军队就不断发动小规模的进攻。咁啊！所有人都认为，哎呀，大同就冇办法固守噶啦。当时嘅镇守者叫做刘安，呢个人就冇乜本事嘅，又冇办法稳定军心。郭登就挺身而出，于是就由佢嚟到担当咗指挥嘅重任。佢啊想尽办法嚟提高士气。但是当时呢，士兵的情绪十分消极，肆无斗志，对郭登亦冇乜信心。而且好多谣言在下面流传的，话呢个郭登是将门之后，佢是有背景的，就算佢打输咗啊，放弃大同啊，佢拍下屁股走人，分分京城，佢咪照样做大官，死晒都是我哋啲士兵嘅啫。郭登知道呢个情况，佢召集官兵，神色庄重，拔出宝剑，立下誓言：诸位，你大家放心，我要同城池共存亡，要死我同你哋一齐死。士兵见到佢态度诚恳，神。

0: 太坚定，就相信佢。就系咁，众志成城，齐心合力，就渡过呢个艰难时刻。此后，佢就做咗大同总兵，保住呢一座大明帝国最重要嘅门户。第二位千府嘅首将杨雄，杨雄啊，系非常有名嘅将领，号称正统年间第一智将，性格冷静、镇定，屡出奇谋，经常用少量嘅兵力搞到24000嘅军队鸡犬不宁啊！佢又擅长守护城池。24000几次嚟进攻都俾佢打退嘅。杨雄啊，佢嘅战法真係神出鬼没，极为狡诈又善用佯攻嘅办法。所以呢，后来个24000啊，听到杨雄嘅名就头痛，哎呀，我怕你啦，我避开你喺啦。今日为咗解决呢两个入京城最大嘅障碍，24000又攞出个王牌朱祁镇出嚟，逼住佢亲自上阵。去到城门要挟呢两个守城嘅大将开门。呢、这个皇帝撞门法睇嚟几厉害㗎喎。嚟到宣府呢度呢，24000曾经打过好多次㗎喇，打几个打唔入，每次嚟到呢度呢都俾个杨雄用弓箭、用石灰、用火冲喺城墙上嚟都迎接。有时啊，杨雄啊仲亲自企喺城墙上，十分有礼貌，笑口噬噬嚟到迎接客人，跟住就用火冲枪、弓箭、大石头系咁就擂落嚟。嗰、那个24000啊，对杨雄真系恨之入骨。呢次手上攞住张王牌，要皇帝嚟你叫开门，我睇下你点。24000就要朱祁镇下令宣府开门嚟到迎接圣驾。点知城上嘅士兵呢，恭恭敬敬咁嚟到回答皇上：启禀皇上，皇上规定晚上不准开门，依家天色已晚，不敢开门。哎呀，杨雄啊，真系厉害啊！佢并冇粗言粗语回答皇上啊，恭恭敬敬话俾你听，皇帝啊，系你自己规定晚黑唔准开门噶，依家我哋并非系唔想开门，因为你有命在先，我不敢开门啊！哎呀，激到个24000啊！跟住佢就逼个朱祁镇啊落圣旨，让杨雄亲自上城墙见驾。哎呀！皇帝要同你见面噃，咁啊杨雄啊点对待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3日，星期日，农历7月1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高腰区调研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片区组团建设，抱团共进闯新路，多措并举为百千万工程赋能增效；逐梦省运赛场绽放肇庆力量，省运会肇庆代表团斩获56金56银63铜，圆满收官；金里成郡队成功卫冕村超全国总冠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2日，市委书记、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张爱军率市指挥办、各地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高腰区，就深入落实市委13届13次全会精神，推进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片区组团建设，争先进位百千万工程进行调研。位于高腰区南岸街道的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是依托西江黄金水道核心岸线打造的省级旅游度假区，涵盖金象山森林公园、金沙滩、金港湾、文明塔、迅风塔、国桥公园、江口渔村等特色文旅资源，当前正致力打造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张爱军沿着项目各节点开展实地调研，与有关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与沿途市民游客亲切交谈，倾听大家对实施百千万工程的切身感受和宝贵意见。期间，张爱军同市指挥办、市直部门、各县市区及功能区等负责同志一起分享调研心得体会，谋划下一步工作举措。张爱军说，高腰区要加快推进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各地之间要加强互相学习借鉴，启发工作思路。市指挥办要做好百千万工程统筹指导，深挖地方山水资源、人文根脉，以片区化组团式推进策略打破发展边界，实现资源全域统筹，推动多元业态从相加走向相融，绘就全域联动、业态丰盈、文运悠长的特色文旅新图景。张爱军强调，我们要锚定5年显著变化目标，继续争先进位百千万工程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加力推进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持续释放改革示范撬动效应，抱团共进闯新路，推动百千万工程加快提质增效，实现新的更大突破。要着眼项目选址好，推动更多沉睡资源、宝藏资源实现高效转化、美丽蝶变。要着眼团队运营好，让地方独特资源走进大众视野，更加可见可感可及。要着眼规划设计好，着力打造一批有颜有料、富含温度质感的沉浸式农文旅精品力作。要着眼业态串联好，源源不断把人气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着眼宣传推广好，持续为百千万工程引流赋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直击省运会。
1: 8月22日晚，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闭幕式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落下帷幕。本届省运会上，肇庆代表团奋勇拼搏，多点突破，交出56金56银63铜的亮眼成绩单，金牌数位居全省第六，多个项目刷新历史最好成绩，充分彰显肇庆竞技体育深厚的人才储备与综合竞技实力。柔道成为肇庆代表团本届赛事最大亮点，32名柔道健儿奋勇拼搏，拿下6金5银5铜，金牌数位列全省第一，团体总分全省第三，创下肇庆柔道参赛省运会的历史新高。近年来，肇庆大力推动柔道进校园，仅四会便有14所中小学开设柔道课程，18所学校建成标准化训练场地，赛场的累累硕果正是肇庆校园体育厚积薄发的生动见证。羽毛球队同样书写了历史，继团体赛取得1金1银2铜后，肇庆队在单项赛事中一举斩获4金1银1铜，全队最终收获5金2银3铜，同时斩获体育道德风尚奖。队伍从2010年全省第19名开始，一路奋进站上省运会领奖台，完成质的飞跃。田径赛场捷报频传，肇庆队斩获7金3银7铜。8月12日至13日，肇庆田径健儿在两日内摘得多枚金牌。梁思琪在女子丙组800米决赛中最后200米弯道强势加速，以绝对优势率先冲过终点。李月瑶夺得女子丙组跳高金牌，张思翰在男子甲组跳高赛场强势夺冠。吴伟斌、植伟东、罗浩东、郑家坑通力协作，拿下男子乙组4x400米接力、一程接力两项冠军。自行车队斩获7金4银2铜，队伍从过往零星夺金转变为多点开花。7月11日，潘雨桐摘得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首金。7月27日，李子玉、李海文等男选手在团体竞速、个人计时项目接连登顶，甲乙组女子选手同样表现突出，一批新兴项目迎来历史性突破。肇庆体操队从上届团体总分仅5分提升至本届3金6银7铜，团体总分全省第三。排球队首次登上省运会领奖台，男子丙组摘得季军，多个组别合计贡献4枚金牌，皮划艇收获3金5银6铜。马术赛场，李轩浩驾驭战马北梦夺得盛装舞步丙组个人金牌、团体银牌，拳击队拿下3金2银9铜，团体总分位列全省第四，蹦床队夺得男子甲组团体冠军。56金56银63铜，不只是奖牌数字的突破，更是肇庆体育事业发展的缩影。从赛场之上奋勇夺魁，到城乡遍地兴起全民健身热潮，这份沉甸甸的成绩单为肇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运动之城筑牢坚实根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肇庆市委市政府22日向肇庆市体育代表团发出贺信，在刚刚结束的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上，肇庆体育健儿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勇夺56枚金牌、56枚银牌、63枚铜牌，取得了金牌总数第6名、总分第7名的好成绩，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其中柔道队金牌数位列全省第一，团体总分居全省第三，创下征战省运会历史以来最佳战绩，为肇庆赢得了荣誉，增添了光彩。在此，中共肇庆市委、肇庆市人民政府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本届省运会，我市体育健儿的出色表现，不仅向全省展示了肇庆竞技体育的硬核实力，也彰显了肇庆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生动诠释了一座城、一条心、一起拼的肇庆精神，赛出了水平，赛出了肇庆儿女的精气神。希望你们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以此次省运会为新起点，认真总结经验，

接再厉，再创佳绩，为肇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运动之城，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广东加快推进高水平体育强省建设，再立新功。8月22日晚，2026年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冠军决战在贵州榕江村超球场火热打响，肇庆高腰金鲤成郡足球队迎战广东五华普米足球队，上演一场激烈的广东德比。两队常规时间1-1握手言和，历经惊心动魄的十轮点球大战，金鲤成郡队顶住压力拿下胜利，成功卫冕全国赛总冠军。上半场较量中，五华普米队率先取得进球，带着1-0的领先优势结束半场争夺。下半场开赛不久，金鲤成郡队23号董家煌轰出一脚精彩远射破门，帮助球队扳平比分。此后两队展开高强度对攻，互有攻防，却始终未能再度改写比分，比赛进入点球决胜阶段。点球大战上演高水平对决，场面扣人心弦，前五轮双方球员全部稳稳命中，弹无虚发。第六轮到第九轮，两队依旧发挥稳定，无一罚失。来到第十轮，五华队点球被门将扑出，金鲤成郡队球员顶住巨大心理压力，稳稳罚进制胜一球。随着皮球入网，金鲤成郡队将冠军奖杯再度收入囊中。据了解，本届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共有105支队伍，2600余名运动员参赛。卫冕冠军金鲤成郡队由5金产业工人、乡村青年、在校学生组成。这支队伍用拼搏诠释民间对足球的赤诚热爱，充分展现乡村足球的独特魅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22日晚，2026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8强附加赛首回合在汕尾市体育中心开赛。常规赛西区第4名肇庆队客场迎战东区第5名汕尾队，经过90分钟激烈对抗，两队均未能取得进球，以0-0握手言和。比赛结束后，肇庆全体队员来到客队看台前，向随队远征的球迷鞠躬致谢。看台上，球迷齐声呐喊助威，球员与球迷双向互动，场面温情热烈。根据赛程，8月29日双方转战肇庆市体育中心展开次回合争夺。当前0-0的总比分下，任意一方取胜便可直接晋级8强。倘若再度战平，比赛将直接进入点球大战，八强席位归属届时将见分晓。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20日至21日，由新华社、中国日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东广播电视台、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南方新闻网、南方农村报、南方都市报、新快报、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等多家央省市级主流媒体组成的媒体团，走进封开县鹤江南段几字湾镇村片区，实地探访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的乡村振兴新图景。据了解，封开鹤江几字湾镇村片区于今年5月成功入选全省第1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名单，并于5月19日正式。

0: 我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天空的你未用掉，它先已被风化，当然不知我亦变做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年轻的理想，爱上九二九，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兴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六点正。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1: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2: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3: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4: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5: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8: 我是一个大苹果，小朋友们都爱我，请你先去洗洗手，要是手脏别碰我。
9: 手是治病菌的主要。
8: 爸爸妈妈在大小便后，给我们擦洗屁股后，还有用手接触食物前，都必须要用肥皂或洗手液洗手。
9: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FM 92.9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1: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大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

0: 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1: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2: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及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3: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凌辉：
4: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5: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7: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6: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8: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6: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9: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1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百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

0: 报道。
1: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2: 不要不要，现在是烟为定。
3: 好，
1: 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4: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5: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1: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6: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7: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8: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7: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9: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的。
10: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3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11: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10: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9: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1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13: 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吹风仔仔队、金红动力队分别以39:45、39: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14: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13: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15: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13: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江广志：
16: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
0: 更协调，更

0: 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2: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3: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2: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4: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智部门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2: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5: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6: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7: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8: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七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9: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8: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0: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是一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8: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1: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

0: 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镇建筑的魅力。
1: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遵义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遵义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2: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1: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3: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1: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4: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5: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6: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5: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 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6: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六月和七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5: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6: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5: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7: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8: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9: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8: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10: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8: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11: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7: 世界瞬息万变，
1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4: 联合调查组
1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
14: 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
2: 今天雷州半岛粤东粤北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珠三角大部分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南部市县河源和梅州28到31度，其余市县31到34度，广州市中雨26到31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以卢永根为镜，上好广东高校领导干部暑期读书班精神必修课；
1: 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2: 广东以优质文化赋能，让文明实践焕发新风；
1: 世赛成果转化落地，广东微世赛让世界标准走进课堂；
2: 深圳荣耀机器人以40.6秒打破田径400米人类纪录；
1: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8月21号至23号，广东省委组织部、省委教育工委举办全省第30期高校领导干部暑期读书班，全省高校党委书记、校长齐聚一堂，将布衣院士卢永根的先进事迹作为一堂特殊的思政课重温学习。卢永根是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水稻遗传学家，他用一生至诚至真的执着行动和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忠实履行了人民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为新时代高校办学治校者立起了一面镜子。本台报道。
3: 读书班上，高校党委书记、校长认真重温学习卢永根院士的先进事迹，自我追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广东高等教育需要什么样的引路人？办学治校的初心与使命该如何在新时代续写？作为卢永根生前工作单位，华南农业大学对这位老校长的精神有着最直接、最深厚的体悟。从先党员、后校长、先校长、后教授的角色定位，到多干一点、少拿一点、腰板硬一点、说话响一点的自我要求，卢永根留下的办学治校理念至今仍是华农师生的精神坐标。华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李凤亮：
4: 卢永根老校长用一生践行了把一切献给党和国家的谆谆誓言，为我们立下了爱党爱国、知农爱农、立德树人

0: 无私奉献的精神标杆。一方面，我们建好红色文化研学阵地，把卢永根先进事迹系列展览、原创报告剧等打造成为新生入校、教职工入职的必修课。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把先进事迹深度地融入到跟读育人体系。
1: 1949年8月，19岁的卢永根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绑定。改革开放初期赴美访学，面对海外亲人挽留，他毅然归国。担任华农校长12年间，他顶住论资排辈旧习，破格提拔青年教师，更动员海外学生刘耀光回国，成就丁颖、卢永根、刘耀光一门三院士的传奇。这种赤诚报国的政治品格和勤耕不辍的治学态度，正是当前广东推进双一流建设、打造高等教育高地最需要的精神底色。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唐洪武，
2: 特别印象深的卢永根院士怎么样扎根南粤大地，在水稻的种植这些方面怎么前线的甘愿坐冷板凳，这也是我们的学习的榜样。作为高等教育管理者呢，也更加受到很多的教育，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给国家，奉献给祖国，
1: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半个多世纪里，卢永根带领团队将水稻种植资源从7000多份扩充到10000多份，年过七旬仍拄着拐杖深入山野寻觅野生稻，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是他毕生的追求。如今广东纵深推进双百行动，着力打造海上粮仓，同样需要广大科技工作者深入一线展现担当。广东海洋大学党委书记杨舟，
3: 我正好是华南农业大学的校友，所以卢院士呢，既是我们的老校长，也是我们的老师，也值得我很真的学习。所以我在广东海洋大学讲党课也好，讲思政第一课也好，我都把卢院士的爱党爱国、勤耕不辍、艰苦朴素、无私奉献的精神作为我们教育家精神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1: 榜样精神是最生动的思政教材，但如何让这堂思政课覆盖更多学生，渗透更深处，高校党委书记、校长也在进一步思考与探索。汕头大学党委书记唐瑞，
4: 像卢永根院士这样的一些教育家的一些事迹和精神，对于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学院几十个思政教师的事情，而是呢要让我们所有的专业课教师都要在专业课的教学当中更好地融入思政的元素。
1: 这场暑期读书班不仅是一次精神回望，更是一次行动动员。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高健，
5: 全省高校科研工作者不仅应该学习卢永根院士殚精竭虑、致力于科学研究的科学家精神，更应该学习卢永根院士以实际行动爱党爱国的奉献精神，主动在教育强国与科技强国建设中担起广东责任，贡献广东力量。
6: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卢永根将赤子之心与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祖国的农业科学和教育事业，真切诠释出大先生的深刻内涵。本台报道。
1: 1930年，卢永根出生在香港一个生活优渥的中产家庭，但从小经历离乱苦难，目睹侵略者的凶残暴行，激发了他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在香港读中学期间，卢永根追求进步思想，积极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带领同学们开展爱国民主进步活动，逐渐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49年10月，华夏新生，当时身为地下党员的卢永根毅然选择北归，听从组织安排，考入位于广州的岭南大学。中国科学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卢永根，
7: 当时给幼人传统忧国忧民，不光考自己，经常考虑老百姓的情况，考虑国家大事。
1: 1953年8月，卢永根毕业于院系调整后的华南农学院农学系，随即留校任教，这一留就是整整66年。卢永根的科研生涯与另一个闪亮的名字紧密相连，丁颖。丁颖是中国现代稻作科学奠基人，卢永根不仅是他的学生，更是他未竟事业的忠实执行者。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卢永根走遍了全国所有可能生长野生稻的地方，将丁颖院士生前收集的7000多份稻种扩充到10000多份。 2000年前后，年逾七旬的他仍然带着学生们深入人迹罕至的山顶沼泽地带，寻找携带重要基因的野生稻种资源。卢永根的学生，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向东。
8: 如果没他干，没有他重视的话，这个最后这个资源可能也就丢了。我感觉到一个老科学家对一个真理的追求，对一个第一手资料的追求，对我们年轻老师来说很好的一个教育。
1: 1983年至1995年，卢永根担任华南农业大学首任校长。作为一校之长，他有着鲜明的政治原则和治校理念，提出了先党员后校长、先校长后教授的原则。这意味着在处理工作时，首先要考虑党员的责任与义务，其次考虑校长的管理职责，最后才是教授的个人学术追求。这种将党性修养置于首位的价值观贯穿了他治校的始终。卢永根
7: 是国家要真正搞到现代化，不把教育搞起来强大起来是不可能的。
1: 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原党委书记张展基，
9: 作为一名党员，真正是做到了这个奉献一生，做到彻底的无产者，这个就是党员。
10: 近日，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林克庆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到政协全部工作之中，要把缅怀敬仰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现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广播荣媒中心记者张浩的报道。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连日来，记者走访广东多地，发现一场场带着文化味的文明实践活动正成为群众家门口的精神粮仓。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广东正以优质文化供给为牵引，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跃升，让文明新风润泽南岳城乡。本台报道。
1: 近日，广州市越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经过换新打造，正式对外试运营。这里配有文化活动区、市民教育区、科普宣传室等，功能齐全，让市民群众一站式体验多元服务。广州市越秀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陈瑞：
0: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动态活动方面呢，涵盖宣讲、文艺、非遗、中医、生态绿美等等安排。我们日常为市民群众提供学习、阅读、健身、就餐等等的服务。
1: 家长
11: 就是让他养成这个爱读书了、爱学习的一个习惯，这个氛围也比较好，在这里写作业，心灵静下来。
1: 在广东，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已实现县、镇、村三级全域覆盖，科普馆、博物馆、红色研学场地等同样遍地开花。依托这一张扎根城乡的阵地网络，公共文化服务持续向基层下沉，向日常延伸。前不久，一场古里新城立规正家侨乡礼仪传承课在汕头回兰书院举行。活动通过品读侨乡故事、研习传统礼仪等形式，引导亲子家庭在溯源中明理，在习礼中正家。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陈耶：
12: 从侨批里面去看我们传统的家教家风，把侨批里面的感恩之情、回报之心能够代代去传承。
1: 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高效直达基层，各地推出系列文化服务举措，比如珠海遴选优质文化人才，担任驻村文化顾问，与试点镇村社区一对一结对，带动本土文艺队伍提升创作表演水平。 珠海市音乐家协会主席、珠海驻村文化顾问叶振平，
13: 希望把一些专业的文艺理念和创作经验带到基层，真正融入群众的文化。

0: 生活，这对我个人呢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1: 现场群众梁告元，
2: 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舞狮，听歌曲，玩游戏，这样民会的活动特别实在。
1: 优质文化的滋养最终转化为群众践行文明的内生动力。在广东，平均每五个人中就有一名志愿者，除了常态化开展服务，他们也结合所长宣传文明理念。云浮的青年志愿者们就以手绘招牌的形式向商户传递文明经营理念。志愿者冯俊浩，
3: 平时画画基本都在学校画纸上面创作，这是主动跟商户沟通需求，根据商户的想法调整画面的设计，还要在现场宣传文明相关知识，是一次很难得的线下实践。
1: 志愿者张晓彤，
4: 在创作过程中互相交流学习，也希望发挥青年力量，为家乡市场环境精细化提升贡献一份力量。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一个月后在上海举办。昨天，由省人社厅、省职业技术教研室重点推广的微世赛在广州举办。这场把世界技术标准转化为普惠教育的探索，正把世界标准搬进技校课堂。本台报道。
1: 微世赛作为广东推动世赛成果转化的一项创新举措，以最小可就业岗位能力为导向，将世赛的技术标准拆解为模块化、分层递进的微任务，覆盖职业科普、专业学习、竞赛培训、企业实训等四类场景，让普通学生也能学得会。这项探索正在全省铺开，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是较早的实践者之一。广州迪飞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杰琼，
6: 将我们的这个无人机执照考试的一些科目以及无人机基础这个操作的这个技能融合到这个竞赛科目里面，也是同学校去联合，将这个无人机的科普和学生的这样的一个启蒙都融合起来。
1: 广州巨星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树仓，
7: 我们对标了产业端的服务机器人应用部署的工作任务，把我们的工作任务呢也进行了拆解，把其中共同之处呢提炼出来，形成了我们典型的工作任务的代表。
1: 以赛促学，以赛促产，对接真实岗位的微任务，让世界标准不再是少数尖子选手的舞台，而是更多技能人才通向就业的最后一公里。广东坚持制造业当家，正需要这样一支懂技术、有工匠精神的技能大军。广州一名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李锦聪，
8: 因为他们整个机电技师学院这么多年以来，他们的学生都是非常的稳定，并且他们在机电这一块，我们认为素质非常高的。
1: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专职党委副书记谢黎，
9: 下一步我们要推动世赛成果转化的更进一步的深入，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去开发更多的微世赛的任务，要更多的青年技能人才通过这个微世赛了解职业，然后热爱职业，热爱技能。
10: 22号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开幕，各路机器人同台竞速，向决赛资格发起冲击。本台报道。
1: 在400米大型组项目中，经过八组角逐，深圳荣耀机器人闪电以40.6秒的成绩打破了这项人类纪录。据悉，2016年里约奥运会，南非运动员范尼凯克以43秒03的成绩创造人类400米比赛世界纪录，并保持至今。而在竞速项目的备赛环节，闪电完成百米测试，录得成绩9秒32，峰值速度14.5米每秒，超过9秒58的人类百米世界纪录。
11: 就位，
12: 来了，9秒32啊！总成绩它峰值是多少？14.5米每秒的峰值速度，总成绩9秒32。
1: 闪电的这一成绩已超越飞人博尔特此前创下的9秒58的人类百米世界纪录。对比今年4月的半程马拉松挑战，机器人在短时间内的强爆发力显得更为关键。为此，研究团队优化了机器人的大小腿比例来提升步幅，关节模组的扭距与响应速度也进一步提升。荣耀终端股份有限公司新产业孵化部巨身感知业务负责人高世明，
13: 腿的长度也加长了10厘米，更大的步幅来提升它的一个速度，关节模组做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提升，它的扭距啊，包括它的极致的响应速度，马拉松的时候它的速度可能是只有7到8米的这样的一个速度。
1: 据了解，100米比赛中，闪电采用纯视觉方案，在摆幅最小的髋部增加摄像头，确保高速奔跑不偏离跑线。到了400米比赛，头部新增雷达探测，保证整条路线大方向不偏。
5: 本台消息，广东省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推动信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围绕场景拓展、主体培育、跨境合作、环境优化四大方向推出21项具体举措。在市场主体培育上，若干措施构建梯度化发展格局，做强本土头部信用服务机构，支持开拓国际市场，积极引进国内外知名征信评级机构在粤布局，培育垂直领域专业中小机构，支持细分场景技术创新，引导小微信用服务机构聚焦基层普惠领域，发挥贴近市场优势，同时补齐信用科技、数据合规等配套服务短板，推进行业数字化转型，培育智能风控等新业态，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良好生态。
10: 近日，2026年白起千人图南展翅粤港澳大学生实习计划结业礼在广州南沙举行。本台报道，
1: 今年广州南沙白起千人图南展翅实习计划开发了近900个实习岗位，覆盖政府部门、驻区央企、区属国企、外资及民营企业等近150家单位，同时推动筑梦湾区香港青年实习计划、广州南沙新创建港青大湾区暑期实习计划等香港特区政府资助实习项目落地南沙。澳门青年、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法律实习生、清华大学法学专业单莹莹，
14: 政府就是非常的用心的想要去吸引人才来建设南沙，像是我实习的这个计划呢，它就是会提供免费的住宿，然后提供早午餐，还有一些通行补贴之类的，我觉得就是可以感受到非常大的诚意，以及感觉自己来这里实习是被尊重被欢迎到的。
1: 除基础岗位实践，南沙还为大学生们提供了一系列文化体育创作实践活动，不少学子表示选择延长实习在南沙再续一程。香港青年我为大湾区建设献遗迹模拟政协提案征集活动优秀奖团队代表钟小天，
15: 我们的这次的政协提案是一个留南的一个政协提案，希望让我们的青年能够在南沙进行了一次的实习之后，日后有更加好的途径能够接触到我们南沙的很多实习岗位。
1: 粤港澳青年短剧创作一等奖获得者蔡雅诗，
16: 在这个创作里面呢，感受到了南沙的创新活力，然后呢，也从通过创作了解到南沙以前的一些历史，未来可能会希望在这里工作。
5: 本台消息，昨天第34届广州博览会圆满落下帷幕。本届展会设置智能制造、百千万工程和乡村振兴、银发经济与养老健康等板块，期间多场供需对接会、产业推介会接续举办。据统计，展会累计吸引观展人数约17万人次，累计签订经贸合作项目超290项，意向合作总额超483亿元。
10: 近日，湾区明珠双城海上游首航活动在广州南沙、深圳蛇口两地邮轮母港举办，穗深双向常态化海上文旅航线正式开通。本台报道，
1: 新航线把珠江口、黄金内湾的港口、海湾与城市地标连成一条海上风景线，广州、深圳两座核心城市由此多了一条互联互通的水上通道。承担首航任务的大湾区伊敦号是一艘绿色低碳油电混合动力邮轮，全长72米，核定载客350人，甲板上可凭栏看海，船舱内可体验粤式餐饮、沉浸式主题演绎等。台湾游客洪同学
17: 晚上都睡不着觉了，首航前我先去网上查了一下港珠澳大桥的图片，就觉得明言不觉的样子，亲眼看到会很震撼，船上有很多精彩的表演。
1: 航线实行穗深双向常态化发班，上午从深圳蛇口出发，约四小时抵达广州南沙，下午从南沙返航，约四个半小时回到蛇口。一趟航程，游客能够近距离穿越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两大世纪工程，沿途还能观赏虎门炮台、南沙天后宫、临港产业集群等人文与工业地标。 澳门游客林同学。
18: 感觉到很壮观，自己是站在这里一个比较新颖的视角，会有一种为祖国钦佩的感觉。我觉得更容易吸引像我们港澳的同学更多的方式去进行旅行。
1: 香港游客王同学，
19: 从港珠澳大桥的香港段直接过去澳门，我感觉坐游轮跟那个坐京巴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湾区航线的通航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一次尝试。
5: 昨晚，广州原创爆款剧目《萌动奇迹》全新续作杂技秀《萌动奇迹优秀》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试演。该剧以先锋赛博视觉碰撞岭南市井烟火，将杂技艺术与都市治愈叙事深度融合，为观众献上了一封写给城市奋斗者的舞台情书。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20: 作为广州本土原创的现象级舞台 IP，《萌动奇迹》自2026年2月推出以来，累计演出60多场，票房突破千万元。凭借人气 IP 大扳机及治愈的故事内核、精湛的杂技表达，成为2026年珠三角舞台市场的口碑爆款。总导演郭洪波介绍，此次推出的续作《萌动奇迹优秀》承袭前作温暖底色，以大湾机为贯穿全剧的核心线索，立足当代都市现实语境，实现了内容表达与舞台形式的双重升级。
21: 我们在整个的场面上，灯符到笑话，特别是我们的杂技节目，包括你大湾机的一些互动，都做了很大的升级。一的话应该更多是像我们在看大湾机，而二的话更像是我们在演我们自己的生活。挑选的是一个广州这样一个城市，你也可以映射全国的这个城市的年轻人的一种系列的想法。
20: 剧名优秀蕴含三重精神内核，优是你，指向城市里每一个平凡的奋斗个体，也是 unite，呼应广州包容汇聚、温暖共生的城市气质，更是 UP， 象征成长、希望与向上的生命力量。全剧串联起彷徨、治愈、成长，再到昂扬的情绪脉络，诠释平凡亦有奇迹的主题。杂技指导杨海波表示，在舞台呈现上，该剧打破传统杂技技术展示的表达边界，让每一个杂技动作不仅是技艺的展示，更是都市人情绪的破局与出口，让观众在惊险与优美中照见自己的故事。
22: 我们的技术与第一部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小鸡现在融入了翻腾托举，这部剧已经准备了有半年左右，也融合了我们广州杂技团的特色，像球技加上芭蕾。
20: 为契合不同剧情节点的叙事需要，大湾机以多套主题演出服饰切换角色身份，时而化身热血斗士冲破沉闷氛围，时而化身温柔守护者陪伴治愈人心，时而成为奇迹见证者定格温暖瞬间。其完整的角色弧光随剧情逐步揭晓。全剧视觉风格跨度强烈，开篇以冲击力十足的赛博朋克图景勾勒冷峻疏离的都市丛林，随着剧情推进逐步转入暖光笼罩的岭南骑楼、珠江夜影，在光影流转间完成从疏离到温暖的城市漫游。编舞周竹星介绍，该剧还创新融入了街舞元素，
23: 节奏感会比较强，所以想说从街舞的角度，当下年轻人会更容易喜欢以及这样子去表达他们的生命力以及生命态度。
10: 本台消息，作为广东省“十五五”重大文化工程，岭南美术大戏、民国广东史料大戏、广东侨批文献大戏、广东外贸力
5: 拦截、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已指导属地调查核实，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
10: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介绍，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
5: 中国足球昨天发文称，关于个别媒体所载中国足协相关人士参与韩国足协不当招待的情况，中国足协迅速成立调查组展开调查。经调查，没有证据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提供过不当招待行为。
10: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昨晚举行，本届电影节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 志愿军浴血和平、四渡、东极岛等16部影片入围金鹿奖角逐，评选结果将于28号晚揭晓。
0: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

0: 这次新闻编播雨帆、高娜，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高腰区调研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片区组团建设，抱团共进闯新路，多措并举为百千万工程赋能增效；逐梦省运赛场绽放肇庆力量，省运会肇庆代表团斩获56金56银63铜，圆满收官；金里成郡队成功卫冕村超全国总冠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2日，市委书记、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张爱军率市指挥办、各地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高腰区，就深入落实市委13届13次全会精神，推进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片区组团建设，争先进位百千万工程进行调研。位于高腰区南岸街道的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是依托西江黄金水道核心岸线打造的省级旅游度假区，涵盖金象山森林公园、金沙滩、金港湾、文明塔、迅风塔、国桥公园、江口渔村等特色文旅资源，当前正致力打造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张爱军沿着项目各节点开展实地调研，与有关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与沿途市民游客亲切交谈，倾听大家对实施百千万工程的切身感受和宝贵意见。期间，张爱军同市指挥办、市直部门、各县市区及功能区等负责同志一起分享调研心得体会，谋划下一步工作举措。张爱军说，高腰区要加快推进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各地之间要加强互相学习借鉴，启发工作思路。市指挥办要做好百千万工程统筹指导，深挖地方山水资源、人文根脉，以片区化组团式推进策略打破发展边界，实现资源全域统筹，推动多元业态从相加走向相融，绘就全域联动、业态丰盈、文运悠长的特色文旅新图景。张爱军强调，我们要锚定5年显著变化目标，继续争先进位百千万工程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加力推进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持续释放改革示范撬动效应，抱团共进闯新路，推动百千万工程加快提质增效，实现新的更大突破。要着眼项目选址好，推动更多沉睡资源、宝藏资源实现高效转化、美丽蝶变。要着眼团队运营好，让地方独特资源走进大众视野，更加可见、可感、可及。要着眼规划设计好，着力打造一批有颜有料、富含温度质感的沉浸式农文旅精品力作。要着眼业态串联好，源源不断把人气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着眼宣传推广好，持续为百千万工程引流赋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直击省运会。
2: 8月22日晚，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闭幕式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落下帷幕。本届省运会上，肇庆代表团奋勇拼搏，多点突破，交出56金56银63铜的亮眼成绩单，金牌数位居全省第6，多个项目刷

近年来，肇庆大力推动柔道进校园，仅四会便有14所中小学开设柔道课程，18所学校建成标准化训练场地。赛场的累累硕果，正是肇庆校园体育厚积薄发的生动见证。羽毛球队同样书写了历史，继团体赛取得一金一银两铜后，肇庆队在单项赛事中一举斩获四金一银一铜，全队最终收获五金两银三铜，同时斩获体育道德风尚奖。队伍从2010年全省第19名开始，一路奋进站上省运会领奖台，完成质的飞跃。田径赛场捷报频传，肇庆队斩获七金三银七铜。8月12日至13日，肇庆田径健儿在两日内摘得多枚金牌。梁思琪在女子丙组800米决赛中最后200米弯道强势加速，以绝对优势率先冲过终点。李月瑶夺得女子丙组跳高金牌，张思翰在男子甲组跳高赛场强势夺冠。吴伟斌、植伟东、罗浩东、郑家坑通力协作，拿下男子乙组4x400米接力、一乘接力两项冠军。自行车队斩获七金四银两铜，队伍从过往零星夺金转变为多点开花。7月11日，潘雨桐摘得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首金。7月27日，李子玉、李海文等男选手在团体竞速、个人计时项目接连登顶，甲乙组女子选手同样表现突出，一批新兴项目迎来历史性突破。肇庆体操队从上届团体总分仅5分提升至本届三金六银七铜，团体总分全省第3。排球队首次登上省运会领奖台，男子丙组摘得季军，多个组别合计贡献4枚金牌，皮划艇收获三金五银六铜。马术赛场，李轩浩驾驭战马北梦夺得盛装舞步丙组个人金牌、团体银牌，拳击队拿下三金两银九铜，团体总分位列全省第4。蹦床队夺得男子甲组团体冠军，56金56银63铜，不只是奖牌数字的突破，更是肇庆体育事业发展的缩影。从赛场之上奋勇夺魁，到城乡遍地兴起全民健身热潮，这份沉甸甸的成绩单为肇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运动之城筑牢坚实根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肇庆市委市政府22日向肇庆市体育代表团发出贺信，在刚刚结束的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上，肇庆体育健儿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勇夺56枚金牌、56枚银牌、63枚铜牌，取得了金牌总数第6名、总分第7名的好成绩，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其中柔道队金牌数位列全省第1，团体总分居全省第3，创下征战省运会历史以来最佳战绩，为肇庆赢得了荣誉，增添了光彩。在此，中共肇庆市委、肇庆市人民政府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本届省运会，我市体育健儿的出色表现，不仅向全省展示了肇庆竞技体育的硬核实力，也彰显了肇庆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生动诠释了一座城、一条心、一起拼的肇庆精神，赛出了水平，赛出了肇庆儿女的精气神。希望你们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以此次省运会为新起点，认真总结经验，再接再厉，再创佳绩，为肇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运动之城，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广东加快推进高水平体育强省建设再立新功。8月22日晚，2026年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冠军决战在贵州榕江村超球场火热打响，肇庆高腰金鲤成郡足球队迎战广东五华普米足球队，上演一场激烈的广东德比。两队常规时间1-1握手言和，历经惊心动魄的十轮点球大战，金鲤成郡队顶住压力拿下胜利，成功卫冕全国赛总冠军。上半场较量中，五华普米队率先取得进球，带着1-0的领先优势结束半场争夺。下半场开赛不久，金鲤成

0: 俊队23号董家煌轰出一脚精彩远射破门，帮助球队扳平比分。此后两队展开高强度对攻，互有攻防，却始终未能再度改写比分，比赛进入点球决胜阶段。点球大战上演高水平对决，场面扣人心弦。前五轮双方球员全部稳稳命中，弹无虚发。第六轮到第九轮，两队依旧发挥稳定，无一罚失。来到第十轮，五华队点球被门将扑出，金立成俊队球员顶住巨大心理压力，稳稳罚进制胜一球。随着皮球入网，金立成俊队将冠军奖杯再度收入囊中。据了解，本届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共有105支队伍，2600余名运动员参赛。卫冕冠军金立成俊队由五金产业工人、乡村青年、在校学生组成。这支队伍用拼搏诠释民间对足球的赤诚热爱，充分展现乡村足球的独特魅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22日晚，2026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八强附加赛首回合在汕尾市体育中心开赛。常规赛西区第四名肇庆队客场迎战东区第五名汕尾队，经过90分钟激烈对抗，两队均未能取得进球，以0-0握手言和。比赛结束后，肇庆全体队员来到客队看台前，向随队远征的球迷鞠躬致谢。看台上球迷齐声呐喊助威，球员与球迷双向互动，场面温情热烈。根据赛程，8月29日双方转战肇庆市体育中心展开次回合争夺。当前0-0的总比分下，任意一方取胜便可直接晋级八强。倘若再度战平，比赛将直接进入点球大战，八强席位归属届时将见分晓。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20日至21日，由新华社、中国日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东广播电视台、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南方新闻网、南方农村报、南方都市报、新快报、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等多家央省市级主流媒体组成的媒体团，走进封开县鹤江南段几字湾镇村片区，实地探访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的乡村振兴新图景。据了解，封开鹤江几字湾镇村片区于今年五月成功入选全省第一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名单，并于5月19日正式启动粤桂五乡人、赵孟几字湾、农文旅融合片区组团化运营，特色发展模式备受业界关注。走访过程中，媒体团从鹤江碧道画廊游客中心乘船出发，先后走访粤桂五乡仁青创营、励志新村、鹤江别院民宿、水上运动休闲中心、广远杏花矶山庄和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封开产业园等多个特色点位，实地记录屋顶光伏发电助力乡村振兴、青年返乡创业杏花矶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粤桂跨区域协同发展等乡村振兴鲜活实践案例，全方位多角度挖掘片区发展亮点与成效。粤桂五乡仁青创营窑烤面包主理人阿白：
1: 五乡人的概念里面，我属于新乡人，然后是来自四川，朋友介绍往这边旅游过来了，我比较喜欢这个地方，这边政策也让就觉得想让我留这个吧。
0: 封开县水上运动休闲中心负责人何伟豪：
2: 有泳池，有儿童池，有个儿童沙池，同埋嗰个冲水城堡，包括水上闯关项目，不断咁丰富呢度嘅水上项目。游客都是广西那边啦，梧州的啦，同埋周边城市云浮的，包括好多珠三角都会过来，体验就挺好的，因为我们的水的环境比较好。
0: 此次央省市级主流媒体集中采风宣传，聚焦省际边界组团发展与生态农文旅融合实践，彰显主流舆论对片区百千万工程成果的高度认可，为深化粤桂协同、推进乡村振兴凝聚强劲舆论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市兽医现场流行病学基础培训班在端州区举办，市县两级近30名动物疫病防控技术骨干参加了培训。21日，月桂一家亲技艺共传承，六宝油茶杏花鸡制作技艺交流活动在丰开奇香杏花鸡体验中心举办，搭建起月桂两地特色美食、技艺互鉴互学的良好交流平台，促进两地传统饮食技艺交融互通。据市气象部门预计，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未来几天我市雷雨频繁。23日，我市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4到26日，将有一次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雷雨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气温在26到34摄氏度之间。23日气温26到34摄氏度，24日气温26到32摄氏度。展望25到26日，多云到阴天，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市气象部门提醒，需防范强降水引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以及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次生灾害。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商务部消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同比增长32.7%。2025年，中国进口规模达18.5万亿元，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生物质发电装机4743万千瓦，占总装机比重1.2%。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日开幕，今年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0亿元。平陆运河船舶过闸试行收费标准发布，自通航之日起至2031年9月30日，船舶过闸费试行收费标准为1.0元每总吨次。我国自主研制的 S4000 浮空风电系统完成全流程放飞验证，标志着我国平流层高空风电技术正式从技术迭代走向工程化落地。德国天然气库存降至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消费者组织警告，今冬居民用气价格可能面临上涨压力。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召开，铸魂强基德高济精致敬所有守护生命的仪式，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区人大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鼎湖区2025年区本级决算草案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鼎湖区2026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鼎湖区2026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0: 去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鼎湖区2025年度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沙浦镇人大主席团关于推迟召开沙浦镇第20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请示。8月19日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主题是铸魂强肌，德高技精。在我们身边有千千万万的医务工作者在各自岗位上默默守护着生命，践行着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的职责与担当。今天就让我们听听他们的心声。在鼎湖区中医院的急诊科室里，何志芳医生像往常一样接诊着每一位前来问诊的群众。急诊科是医院最忙碌的科室之一，24小时有医生坐诊。前来问诊的群众有看感冒发烧等基础病的，也有需要留观治疗的老人，同时还会有120救护车随时可能送来的外伤、心梗等危重症患者。坐诊医生需要有过硬的技术本领和心理素质。从医30年来，何医生始终保持敬畏生命的初心，认真平等对待每一位患者。鼎湖区中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何志芳：
1: 咁最基本要敬畏生命啦，系嘛？咁就要一视同仁啦，即系啲病人无论佢系贫富啦，都唔应该区别对待。医生咧就唔止一个职业啦，嗬。相对于其他职业嚟讲，嗬。咁我哋仲要守护身边人个健康啦。
0: 相对于急诊科的争分夺秒，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是辖区居民口中最信得过的人。在坑口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诊室里，龙文斌医生已经换好了白大褂，开始了一天的坐诊。来看病的多是周边的老街坊，有人来开药，有人来测血糖，有人拿着体检报告来咨询。遇到行动不便的就背起出诊包上门走访。听起来好像都是些小事，但这些小事是千家万户的健康大事。附近居民：
2: 好好，态度样样都好好，睇病又好，又啱啦，
3: 样样都好，佢哋都好，都好热情啊，好。
0: 坑口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主治医师龙文斌：
4: 心怀人心与责任，时刻把群众健康放在第一位。扎根基层行医这些年，我更加明白，基层医生守护的是千家万户的日常健康。虽然日常工作琐碎繁杂，但能实实在在为百姓缓解疼痛，守住健康关口，这一份踏实和价值感，就是我一直坚持从医的初心。未来我将继续坚守行医初心，打磨专业能力，耐得住平凡，扛得住责任，做好老百姓家门口可靠的健康守门人。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不凡的记忆。
6: 你好，早晨，
7: 唔该晒，
6: 唔紧要，
7: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6: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7: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6: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8: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